赶紧给我找大夫看视病情。哎，这詹霸海刚才以为他爹死了，他这一怒之下才要杀圣婴和白玉霞，现在一看他爹缓过来了，他这气儿就消了一多半了，一声令下把圣婴和白玉霞又押到了监牢大狱，然后他找大夫给他爹诊视。但是金翅大鹏鸟战天翔病体太沉重了，前些日让钢胆打中胸骨，把胸骨给打塌一块，造成内伤，这个病体是越来越沉重，看样是好不了。到晚上的时候，战天翔又昏过去了。战霸海心急如火，一他是心疼父亲，再一个他父亲是随着他在两军阵前出征的战将，这要在军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对这军中作战有极大的影响。他思前想后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就是写往长沙给兵马大元帅孟焕孟文龄的，禀报孟焕自己。那么这个老五还不知道白玉祥是他的亲父亲吧，如果要真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肯定得投降清营认祖归宗。到那时吴王爷孟大帅就得给咱全家治罪，说爹爹即使不病死也得被杀头，咱们哥们儿就都完了。那么知道老五这个身世内情的人没几个人，也就是我你还有咱爹娘，现在主要我担忧的就是你媳妇儿，因为老五是你媳妇儿用奶水给喂大的，你赶快到后宅把你媳妇儿杀掉，只要杀了他灭了他的口，老五的身世那就不被老五得知，咱们一家人就安稳了。詹金虎一听这话当时十分为难，大哥你说我媳妇儿挺贤惠的，她也没错，你就说杀她我下不了手。但是刘备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像咱们哥们儿那就手足一样啊，砍断了一个那受不了，那媳妇儿就身上衣服扒了一层再穿上一层，那很随便嘛。呵呵，那本来想当初刘备说这话是安慰张飞的，可是这位呢给安这儿了。当时战金龙把眼一瞪，我老二你别优柔寡断啊，咱们全家人的性命可就在你媳妇儿那一张嘴上边，得你要不忍用刀剑把他杀死，我这有包药，八不断肠散吃进去，过不得一会儿肠堵接崩，他就得绝迹身亡，你马上把这药给你媳妇送去，不然的话我现在立刻到后边将他杀死。大哥，反正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听您的，那我把这药给他送去。好，就这么办啊。这老二战金虎拿着药往后院走，眼泪巴叉的，两口子成亲多年也算是夫唱妇随，他就觉着自己这个媳妇儿是相当的好，还特贤惠，就是现在就怕老五知道身世实情就把媳妇儿先杀了，这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可是要不杀媳妇儿，万一像大哥所说，媳妇儿要是走漏风声，老五要反到那面去，我们全家不就完了吗？一咬牙一跺脚，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就这么办。他拿着药来到他的内宅，把门一推开，他媳妇儿徐氏和一个老妈子正在屋里边啊聊天呢。徐氏一看他进来赶紧站起来了，啊，金虎你看你回来的又这么晚，这些日子老熬夜，早点睡吧。这战金虎那脸蜡黄啊，他看看旁边老妈子一摆手，出去，
老妈。

0: 子，一句话没说，转身出去了。砰！他把门关上了，伸手把这包药啪一下就扔到了桌上。你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1: 啊，药？什么药？
0: 徐氏当时懵了，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大哥让我来杀你，虽说我不想杀，可是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你就认倒霉吧。你速速把药吃了，不然的话我还得动手脚，用刀剑把你杀死，到那时候你可就更遭罪了。徐氏当时傻那儿了，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掉，脑子几乎都不活动了，两眼直勾勾的，过了半天捂着脸哭了。当家的，你说我哪个地方不好，就因为你们怀疑我要把这段事儿说出去就将我杀掉，你们未免太残忍了吧。说别人想杀我还可以，你是我的丈夫，我们是夫妻呀，在一起过活也已经有20年了，你说杀就杀，你是人吗？你少说废话，你死不死吧。这时候战金虎把眼睛也瞪圆了，好，我死以后我看看你们这些人呢能不能得好死。这战金虎看看他媳妇儿，转身出去把门掩上了。徐氏手捧着这一包八不断长伞，他这手发抖，眼前就闪现出来老五，也就是活阎王战霸海。你看这个徐氏过去有个小儿子，可是就因为他抚养战霸海，把自己小儿子给饿死了，因此他就把战霸海当成自己的亲生儿一样。现在要死了，他想战霸海，心想，兄弟啊兄弟啊，我死以后可能就没人再告诉你你的父亲母亲是谁了，这件事情你永远不会得知。前些日贾明来见我，我虽然跟贾明介绍一番，但是贾明也未必能跟你说明实情，跟你说你也不能信。现在嫂嫂我又要被冤屈而死，我们不能再相见了。他这一边想着一边哭，把这药包打开就要往嘴里放，砰的一下子门被撞开了，老妈的在外边进来，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打，伸手把这毒药就抢回来。夫人你不能死啊，你心眼好使，你岁数还挺好，你就这么死了白瞎了。这么办吧，我把这药吃进去，我带你死，你看行不？不行，这可不行。这老妈子岁数跟徐氏差不多，都是40出头，一看自己主人被逼的这个样子，她受不了，伸手把这药就倒到自己嘴里了，然后就开始往下脱衣服。夫人呐，你赶紧逃命吧，你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趁着我现在还没死呢，咱俩把衣服换了，我躺在床上装你，先蒙他们。

徐氏把灯吹灭，悄悄出来，牵了一匹马，顺着后院门出去，连夜出昆明，够奔湖南长沙。他奔两军阵前去。徐氏小时候也巴巴实实练几下，虽说武术不高，但是骑马赶路还是不成问题。到半夜的时候，这战金虎才来看一看他媳妇儿把没把这药吃进去。他推门往里这么一看，里边黑的乎的，往床上再瞧，媳妇儿在那躺着呢，直挺挺的，他的心就一揪揪。哎呀，气呀气呀，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呀，我是万般无奈呀才把你给药死的，你冤魂呐，可别散呐，以后啊你就惩处惩处我吧。妈子，他把这老妈子搂在怀里边，一个劲儿在这哭。等到天亮，妈子，他把这老妈子搂在怀里边，一个劲儿在这哭。等到天亮了，他才发现，哎呀，不是自己媳妇儿，明白了，媳妇儿跑了。哎，他这心里边啊，还有点高兴。你说不管怎么地，自己媳妇儿没死啊。可是又一想，不行啊，这媳妇儿跑了，真要是到了两军阵前，借着老五乒乓乓这么一说，那老五一反了，那不就完了吗？他赶紧到前边找他大哥，他大哥当时就急眼了，啪啪就给他俩嘴巴。你让他吃药，你不盯着他，我跟你说，坏了大事，我摘你的头颅。老大战金龙骑快马随后就追，追了将近一天的道，把徐氏给追上了。徐氏一看顺着道跑不了了，就下道往一个山坡上跑，一直跑到顶上，这个地方就抱头峰。战金龙追到上边，拿刀一逼，徐氏在马上一个猛子就栽下去了，下边是滔滔的河水，扑通一下往下一落，战金龙放心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二弟妹不会水，所以说他这才放心而归。要不说这徐氏他心眼好，这老天爷也保佑他，他往下一落就已经昏过去了，可是这河水向前这么一冲一涌，他没趁底儿，把他给冲到岸上来，第二日他才缓醒过来。可是找马也没有，身上还没带钱，就这样他还奔两军阵前赶。走了两日后，他才到了一个农户人家，借了一匹劣马赶到两军阵，但是他也不知道断魂山在哪儿，哪儿是绝命岭，他就在这两军阵前长江南岸在这徘徊。走着走着，感觉到昏天黑地，阵阵眩晕，忽然间就听身后有人打眼：这位夫人，您生病了吧？徐氏听声音回头一看，啊，扑通，吓得当时差点没昏死过去。他回头一看，后边有一个怪物，那长得哪像人呢？大脑瓜壳，比一般人俩脑袋还大，可是那脖子细长细长的，还没有啊一个小拳头那么粗，但是有一尺多长，大脑瓜，长细脖，瘦的那个脑瓜骨啊就跟死人一样。当时之间，徐氏这口气就要上不来了。那说后边这个人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镇三山斜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是夏侯老剑客。原来夏侯伤员他在断魂山下边啊来回走动，他想找机会到山上救自己的三师弟圣婴和白玉祥。贾明他们那些人都已经回到青营了，

0: 到昆明的事情跟大家介绍了，夏侯伤员这才来到这山根底下往上看，恰巧碰着徐氏了。夏侯伤员赶紧一俯身，哎呀，夫人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呢长得丑，可是我这个人心眼好，我是好人。你说说你家在哪儿，你有什么亲人近人，我把你送家去。过了半天，徐氏才稳住心神，但是呼啦啦这口气非常虚弱，就好像随时能咽气似的。
1: 那么这位好人，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能够知道吗？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要说起这位来，是个练武术的，可谓之鼎鼎大名，叫金头老虎贾明，贾二法官。
0: 你打听贾明？
1: 对，
0: 不瞒你说，贾明是我的侄儿，我们现在一起在青营办事，不知你跟他有何关联？
1: 我现在到两军阵前，我就为找他，我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要跟他面对面讲，你赶紧带我去，要如果晚了，我这口气咽了，可就耽误了大事。
0: 夫人，你不必着急，我立刻带你前往。
2: 夏侯伤员听徐氏这么一讲，就知道他不是道谎，
0: 他把他夹起来，施展陆地飞腾法的功夫。
2: 潭柘在长江南岸，青营在长江北岸，吴三桂的大军和清国的清军是隔江而立，
0: 他们这么着相斥着，这夏侯伤员呵迈开这把老骨头，带着这徐氏找了一只船过了江，
2: 连口气都没敢喘，
0: 是飞也是一般够奔青营。
2: 等到了青营了，这徐氏又轰过去了。
0: 又过了许久，徐氏就听着耳边有人叫他：
3: 嫂子醒醒，嫂子醒醒。
2: 徐氏听着这话音有点耳熟，睁眼一看，他眼泪淌下来。在他床旁边有一位正探头叫他呢，和这位啊长得也够丑的，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挺大草包肚子，但是徐氏就一看他内心喜悦，这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要找的贾明啊。
0: 刚才夏侯伤员把徐氏一带来，贾明不用问就已经明白徐氏为何到的两军阵。
3: 嫂子，刚才我家大帅和霞营的人都知道你来了，既然你来到这儿了，我们就保得你安然无恙。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在家那边遇着险逃出来的？
1: 我要见我们家老五。
0: 嫂子，我立刻送你过江。贾明转身出来，见王七大帅如此这般一说，徐氏一来，这就是要向活阎王战霸海道出实情。只要战霸海知道他爹是白玉祥，他母亲是孙碧云，他就得认祖归宗。到那时，断魂山这一仗咱们不战而胜，回头咱们还得请活阎王战霸海打那野人熊，咱们这就节节胜利。
2: 王熙一听高兴万分，
0: 好，
2: 贾明，那么请你带着一些侠剑客送徐夫人过江去见战霸海。就这样，贾明还有侠营所有的人等，他们请了一只大船，带着徐夫人，还临时给徐夫人还弄了一乘小轿，就这样过江直奔断魂山而来。此时断魂山的总副先锋活阎王战霸海正在上厅端坐，前些日他发出去两封书信呢，可是两封书信发出去以后还没有回信， 不知道大帅孟焕那边怎么安排，也不知道昆明的两个哥哥是否能够赶到这儿来看望父亲。现在父亲又病体极为沉重，你说真要是这时候父亲咽气儿，可怎么办呢？就在此时，下边有军兵报告说贾明来见。不听贾明来见还罢了，一听这活阎王是怒发冲冠，要下山一战。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陪同徐氏夫人过了长江，来到断魂山绝命岭见活阎王战霸海。开始战霸海在山上得报，说是贾明来见他，当时是怒发冲冠，立刻抄起五行棒率人下山，要和贾明大战一场。可是等了他下了山后，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就见贾明他们来的人不是很多，也就有那么二三十位，就凭这些人能够打得了我断魂山三万兵马吗？再看在贾明的身旁有一乘小轿，现在来断魂山作战怎么还抬着轿来的？这个轿里是什么人？他这正发愣呢，贾明一乐：“二嫂，您请出来吧。”贾明挑帘子，把这轿帘往起这么一撩，轿里边的徐氏身体十分的虚弱，只能往前探探身。可是战霸海就已经看到了。啊，二嫂！这战霸海虽然还不知道他真正的出身，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可是他却了解自己是吃这位二嫂的奶长大的。按说二嫂现在应该在老家昆明，怎么到这地方来了？他赶紧把棒一好，告诉自己手下人站在原地都不要动，然后他甩开脚步，一个人来到他二嫂的小轿切近，俯身施礼：“嫂子，兄弟与您有礼。”“老五，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说着这话，这徐氏那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就差点落下来。这战霸海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世，但是他却晓得他自小就是吃这位二嫂的奶长大的，因此他对这二嫂是特别的敬重和亲近。现在一看这徐氏说着话要哭，而且脸色惨白，身体不好，他当时着急了：“嫂子，在此处说话多有不便，您不必说了，我马上把您抬到山上边去，咱有话慢慢谈，您看如何？”“
3: 好吧。”
2: 这时候就在断魂山山坡处跑了个女子，那乃是战家小姐战金凤。这战金凤也恨贾明，一听说贾明来了，她也赶到山下要参战，可是一瞧二嫂来到，他对这位二嫂也是格外的亲近，这才赶紧过来扶着这一乘轿，告诉手下人抬轿上山。贾明一看：“哎，二嫂，二嫂，我陪着您呢，

0: 一块到山上去，如果您要是外边有什么事儿，我好跑个腿什么的。有几位老侠就一拽贾明，明儿不要上山，上山危险。
1: 嗨，放心吧，没事儿。出二嫂谁能把我怎么的，到时就跟到家一样。来，走走走走走走。
0: 贾明那个胆儿可真大，他一个人随着段昏山这些人上山了，其他侠客人等都在山底下等候。因为战霸海还没弄明白这徐氏怎么跟贾明在一起，所以说他也就是用眼睛瞪着贾明，但是他没动手。这一行人到了山上，直接到上厅，战霸海把他嫂子请下来安坐在椅子上，他这才一本正经的再次施礼。嫂子啊，您打老家到这儿来有什么急事吗？我想见爹爹，爹爹身体不好，他在后边躺着呢，那我也要去见爹爹，我有要紧的话说。好吧，那么我陪你去。战霸海陪着他二嫂，战金凤在旁边搀扶着，他们这几个人到后边去了。贾明就在上厅坐着，现在上厅周围那都是吴军，这一个个看着贾明呲着牙瞪着眼在那示威。贾明还真没在乎，哎，表面显着呀很平静很随便，但是贾明也有很大的担忧，他就怕在最紧关紧要的时候，这徐氏或是战天祥不跟这活阎王战霸海说明实情，那样一来的话自己可就下不了这个山了。他这儿怎么考虑着咱不提，单说徐氏来到后边给他公爹施礼，战天祥躺在床上脸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眼圈都黑的，一看二儿媳妇来了，他喘了半天气儿，这口气儿险些没上来，话也没说出口。儿女们一看眼泪都要往下淌，徐氏给磕了几个头，爹爹但愿您老人家病体早日康复，现在我之所以来到您面前，我就是想请您老把老五的出身他的身世实情告诉他。
1: 哦，
0: 战天祥一听这话，当时这嗓呼噜呼呼呼，好像有一口痰来回直搅动，他不说话，一是他的确说话艰难，再一个他没法说，他知道啊，只要一说明实情就得出现天大的乱子。战霸海在旁边看看他爹，瞧瞧他二嫂，徐氏把头又扭过来，既然爹爹他老说不出话来，那就得我说，因为我要再不说的话，我这身子骨也不好，我要是死了恐怕就没人知道实情了。老五啊，要说起来你的生身父不是公公，而是双头太岁白玉祥，你的母亲叫孙碧云。虽说前些日贾明就把这件事情跟战霸海说过，战霸海有些精神准备，可是他二嫂面对面的跟他又这么一说，他如同五雷击顶，呆若木鸡。嫂子，你说的是真的。老五，20年前你刚刚被你的母亲生下来，当时由于兵乱四下逃亡，你的父母失散，你母亲身体又不好没法带你，就把你交给了爹爹，爹爹就把你又交给我让我喂养。当时我还正带着我刚刚生下来的孩子，那是你侄子，就因为一喂养你，这奶水就不够吃了。
1: 你长得

0: 壮实，你能抢哪呀？他抢不过你。后来你的侄儿就得了鹅口疮，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活活地饿死了。可虽说我亲生儿死了，可是看着你长得那么结实，我心中还是非常高兴啊。哎呀，战八海听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泪如雨下，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分什么事儿？你看他虽说知道是吃嫂子奶水长大，可是说嫂子为了自己却苦了亲生儿死了这段事，他一点也不了解。现在得知，他那个心就嚼嚼拉拉的，往前跪爬半步，磕头有声：嫂子，嫂子，你就跟我亲娘一样啊，老啊。后来爹娘又给你找名师让你学艺，你是习文练武，你的能耐超过了你几个哥哥呀。爹爹过去就曾经跟我说过几次，说等你长大成人了，找到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一定让你认祖归宗，你不能姓战，你得姓白。现如今我知道两军阵前作战的事情，你把你的生身父拿住了，压在这山上，因为你不知实情啊，你都要杀你的生身父。我在昆明是日夜惦念着你，可是就因为两军阵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哥和你二哥老怕我把这段事儿告诉你，他俩合计着要把我杀了灭口，给我下毒药让我吃，还多亏伺候我那个老妈妈啊，我那位姐姐心眼好使，她疼我，她把毒药抢过去吃了，她一定死了。我这才连夜骑快马逃离了家中，但是大哥在后边还是追上来了，把我逼得从山崖上跳下去。我是大难不死赶到两军阵前，又多亏夏侯伤员老前辈把我救到青营，见着贾明，贾明才把我送到此处与老五你相见。五弟啊，嫂子我说的话是句句事实，你应该相信。好，嫂子，你的话我能不信吗？我都相信，我信。他们这正说着呢，就听外边有人搭茬：“
1: 你可本来就真事儿，你不信也不行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贾明啊，跑到人这病房外面去了。
0: 贾明在上厅呢，他说出去方便方便，别的人也没拦他，他就到这儿来了。他想知道这徐氏和战霸还怎么说，他一听全说明白了，这放心了。一挑帘笼进来，先给床上的战天祥施一礼，然后回转身瞧着徐氏再施礼，最后他看看战霸海。
1: 我说战前锋，
0: 过去我说你不信，现在喂养你的人把实话说出，你应该相信。那么既然你应该相信，下边你就应该认祖归宗吧。徐氏在旁边点点头：老五，你父亲就在咱们山上压着呢，你赶紧把你父亲请出来，给他磕头请罪，叫他爹爹你认祖吧。一听此言，战霸海当时不是泪水一擦，胸脯挺得老高，他两眼逼视着贾明，然后回转身看看他嫂子：嫂子，您能告诉我这段实情，兄弟我十分感激，我已经知道我是谁生的，但是无论怎么说

我是战家的儿子。现在爹爹躺在床上，他的伤就是因为那夏侯伤员用钢胆打的，这才久治不愈，现在危在旦夕。如果说爹爹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一生当中我也不会认得姓白的为父，我不会认祖归宗。即使爹爹以后病体安康，他老好了，我也得听他老的话。他老让我认，我认；他老不让我认，我就绝对不认。战霸海这跟起誓一样，说出了这几句话。战天祥躺在床上，始终是没言语。可是现在，顺着他这个眼角，滴滴答答，眼泪淌下来。那老儿子说出这几句话来，他作为养父，那也是特别的感动。贾明一看，哎呀，这小子真倔呀！不过事至如今，你就愣让他认，那也不行。不过既然他已经知道实情了，他不会再伤害三大爷圣婴和白玉祥。想到这儿，贾明一躬到地：“二嫂，战老前辈，战先锋，各位，我贾明现在告辞。你不就说要把这你养父战天祥的病治好吗？我贾明现在就到山下去给你请神医，我保准把你爹爹这病体治好，而且比过去还要健康，您看如何？”说着话，贾明舔大肚子，一不三幺三不九拐下山了，也没人拦他。他下来了，和众群侠相见，这些人都捏把汗，一看贾明大咧咧的走下来了，当时他们都挑大拇指，心的话，这贾明胆儿大，运气也真好，他还能下来。现在杨香武就在人群当中跑过来，拉住贾明的手：“我说老贾呀，山上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贾明一介绍，杨香武点头，大家也都听明白了。这时候贾明看看夏侯伤员：“石大爷，我已经答应人家山上了，要请个神医把战天祥的病治好，看来战霸海能不能归降咱们这面，主要就在战天祥这个病能不能好上，这是关键所在。您老见识广，朋友多，您知不知道哪有神医专门会治这种用钢胆给打伤的这病？”夏侯伤员皱着眉摇摇头：“这个，哎，要说钢胆给他打到这种程度，一般的大夫是治不了，所以咱要找神医呀。你想想哪有神医？”夏侯伤员想来想去，忽然间他两眼一亮：“哎，贾明，你这一问呢，我想起了一种药。这种药名称还挺好听，叫起死回生露。也别说用钢胆把胸骨打塌了造成内伤，你就打成粉末了，真要是把这种药吃进去，那骨头都能长好，内伤都能痊愈。”贾明一招蹦起来，乐得手舞足蹈：“哎呀，石大爷，我就知道啊，你有办法。那您快说说，这起死回生路在哪儿呢？”“别问，问呢也没用。”其他人等全都围拢过来，瞧着夏侯伤员，心的话，既然已经知道什么药能够治战天祥这种伤病，怎么还不让问这种药在哪儿？这什么意思呢？贾明，诸位，这种药它在一个对头的手中，本来人家想找咱们他找不到，咱要如果前去讨药，那无异于飞蛾投火，白去送死。贾明这

0: 这些人那心都往下一低了。
1: 怎么在对头手里呢？那对头是谁呢？
0: 三盘问两追究，夏侯伤员说了，
1: 说这种药的主人不是别人，乃是开天鼻祖沧海。说开天鼻祖沧海，就这个老头子乃是开天派的老鼻祖。要说起他的武功，说起他什么方面的能力，世上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就他的声望来说，不次于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练武术的。说之所以他能有这么大的名，他主要还是仗着他八大弟子给他传名。他那八大弟子就是名震中外的八大名剑，开天八剑。夏侯伤员说到这儿，这贾明和很多人都泄气了，说为什么呢？开天八剑跟圣婴贾明为仇，圣婴圣子川在北京皇宫内院用霸王蝎诀那一招打死了开天八剑的老大，陆地飞仙追风剑客洛亭，把开天八剑头一个打死了。这开天八剑和圣婴就结下不解之恨。那么现在虚的这种药在人家师父开天鼻祖沧海手中，那人家能给吗？夏侯伤员摇摇头，哎，要不我说呀，问也没用，人家也不能给，咱也没法去。过了许久，这贾明才把头啊抬起来。师大呀，要说咱们跟人家的门户的确是有仇，可是除了这条路别的路也没有了，这么办，您试着去一趟行不行？夏侯伤员一听，让我试试？你说我三师弟圣婴用镖把人家大师哥给打死了，我现在到人家那个山上去，我去了我还能回来吗？可是很多剑侠都冲夏侯伤员与拱手。夏侯老剑客，论名望你比我们都高，能耐比我们也都大，那面子也一定大，您呐到开天鼻祖那去看看，真要是有一丝希望把这药拿回来，那不就可以大功告成吗？夏侯伤员一看，唉，既然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我就去碰碰壁，估摸着那开天鼻祖的那个身份那个辈分，即使他不给药，他也不至于留难于我，把我怎么样，我现在就去。夏侯伤员他取路够奔天门山，到开天寺求药。这天门山距离武汉三镇约有300多里地，在西南方向。本来开天鼻祖沧海他不是出家人，他信佛，他就是在家人，他属于居士。可是后来啊，他就搬到这个庙里边和老方丈在一起住，老方丈圆寂以后，这个庙也就成他的了。现在开天寺的庙头是相当的大，里边有许许多多的出家僧人。夏侯伤员取路够奔开天寺，就一上天门山，他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是非同一般，有许许多多庙宇，而独属开天寺这庙头极大，光僧房就有好几百间。夏侯伤员他哪里晓得，他来的不是时候，就在前日，开天八剑老七位来到此处拜见师父开天鼻祖，述说了圣婴怎么把他们大师哥打死的经过。这老鼻祖沧海正要下山寻仇。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

0: 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

0: 建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据称，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

0: 方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马杜罗及其妻子。
0: 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工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烟雨带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表示，三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声明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阿拉格奇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通知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聚焦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典型问题及隐形变异问题，开展全面排查，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确保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称，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当地时间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我国夏季的面积达到鼎盛，湿热交争达到极致，南北方桑拿天增多。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上蒸下煮地图来看，上海、南昌、广州桑拿天出现的几率最高，平均桑拿天的日数均在8天以上，其次是武汉、南宁，桑拿天的日数超过7天。北方的石家庄、西安、郑州闷热天气也较多，桑拿天有6天以上，这些地方正是谚语大暑前后衣裳湿透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冠军诞生。记者观察如何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心中茁壮成长。
1: 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说到青少年的机器人足球赛，您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同学们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通过手柄操控机器人完成一次华丽射门这样的场景呢？
3: 现在一群中学生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就能让 AI 指挥着人形机器人在绿茵场上进行比拼了。就在昨天，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2: 是的，作为国内首次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本次比赛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是教育和科技实践的融合。那么不靠遥控器，全靠代码赢，怎样让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在中学生的心中茁壮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观察报道。
4: 这里是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决赛的现场，赛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甲组的决赛。就在刚刚，穿着红色球衣的提西者战队三号机器人大脚射门成功进球。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5: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6: 哎，要要
4: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提西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

0: 不是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1: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0: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2: 所以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0: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3: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4: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
5: 新闻进行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时，游客可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
7: 是这样的，如今啊，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决了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并且解放了游客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一个现实。
6: 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另一方面，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8: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9: 什么意 抓住你喽！
8: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

0: 验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多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在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0: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不过这也是两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2: 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3: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个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3: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3: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新办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仍多雷雨天气，局地雨势猛烈，或有大暴雨。江南、华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明后天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在今晚7点半迎战美国女排。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开打，10支男团、8支女团扩军亮相。新赛制设置 U19 选手强制出场等规则，着力培养年轻队员。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正赛第二轮的比赛。国际方面，23号到24号，欧盟环境与气候部长在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脱碳与竞争力、欧洲全球环境领导力、循环经济与韧性等议题。这次会议正值欧洲连续遭遇热浪、山火、干旱和河流水位下降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应对很可能成为重要议题。北京时间今晚，欧洲央行将发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
5: 股市服务站，
6: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7: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震荡之中呢再次走高这样的行情，深市呢是强劲护市，上证指数目前是3872.98点，上涨了6.05点，涨幅是0.24%。深成指目前是14190.7点，上涨了129.28点，涨幅是0.72%。创业板指目前上涨1.32%。两市目前成交6224亿元，比上一交易日是缩减了2000亿元左右，呈现出一个价涨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2:1，多数个股呢是出现了上涨，在开盘呢曾经是多数个股下跌，表明呢多数个股是企稳回升的状态。行业板块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能源金属、元件，还有可燃冰、培育钻石科技股明显出现反弹。居跌幅前列的行业板块分别是白酒、旅游、美容护理、保险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在一个震荡逐渐企稳回升之中，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基本面，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6: 好的。
2: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
8: 员全程护航随车医生贴身值守，价格20999元起步。那么这种产品到底是谁在买呢？它凭什么能打破常规的供需逻辑，变得一票难求呢？今天咱们就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财经视角下的差异化生存法则。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这种旅游专列卖的其实不是单纯的把你从 A 点遇到 B 点，而是一种稀缺场景的独占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旅游专列切中的是大众旅游无法解决的痛点，那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

获取最高密度的优质体验。咱们来看看这类列车的配置，往往呢只有几十个铺位，在这个移动的私密空间里，游客享受的是管家式的服务，有特色的餐饮，车窗外呢是平时难以抵达的戈壁雪山。这种体验把路途的疲惫转化为了旅途的享受。那对于不少消费群体来说，他们最稀缺的是时间和精力，旅游专列帮他们省去了舟车劳顿，不用做攻略，不用操心食宿，这种省心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溢价来源。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聊的第二个财经逻辑，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当中，如何通过差异化寻找细分赛道。有消费者反映，现在出门旅游好像各地的古镇长得差不多，网红打卡点呢也大同小异，当大家都在拼价格拼流量的时候，利润就会越来越薄。而高端旅游专列，它把火车这个传统的交通工具重新定义成了移动的星级酒店或者是地上的豪华游轮。这种商业模式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开辟出了一个蓝海市场。那到底是谁在乘坐高端旅游专列呢？公开报道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族占比相当高。为什么这类人占比相对高呢？你想想啊，有人想去新疆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新疆的景区有多分散，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动不动几百公里，普通旅游团的做法是每天换酒店，每天搬行李，每天早起赶路，老年人体力跟不上，一趟玩下来比上班还累。但是旅游专列是一铺到底，行李不用动，人跟着火车走就行，这个不折腾对于银发族来说比住星级酒店或许更有吸引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业逻辑，旅游专列卖的既不是火车票，也不是酒店的房间，而是一种稀缺性。空间上全车可能只设几十个席位，时间上线路和季节是深度绑定的，夏天的草原，秋天的胡杨，错过了就得等一年。服务上呢，随车医生、专属管家还有名厨亮灶，把火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精品酒店。那当标准化的产品随处可见的时候，那些能够提供独特情绪价值、独特文化体验，甚至是独特社交属性的产品就拥有了定价权。当然旅游专列这个市场并不是只有高价一条路，人均4-5千、5-6千同样也能玩得很开心，两条线路各自切中不同的需求，共同撑起这个火热的市场。就像咱们开头说的一样，当火车不再只是把人从 A 送到 B 的一个交通工具，而是变成了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那它就有了自己的定价逻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锁定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是要给大家讲故事的。在营口本土的商圈里呢，有很多踏实做事啊、用心做人的这样的经营者，他们不靠营销来造势，靠的是长年累月的真诚、坚守与善良。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请到的就是大自然品牌的经销商负责人童颖，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创业者。他从最初和爱人一起创业打拼，一路走来，经历过转型，也经历过相对不是说太好的低谷，但是他始终相信以诚信立身，以善意待人，以初心经营品牌。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创业与生活。童总你好。
2: 嗯，你好。
1: 嗯，很多人认识大自然品牌呢，却不一定很多人都了解你最初的创业故事。你给别人讲过吗？
2: 哦，我没有。
1: 那今天咱们利用这段时间一起回顾一下，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嗯，其实有一点紧张。第一是啊，就在这种就是电视台的空间里，可能是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但是说是创业故事吧，其实就是一个经历而已。我也不知道分享的好与不好，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感触啊或激励啊。但是我觉着用心去经营自己的婚姻也好，家庭也好，事业也好，都是需要认真的。
1: 嗯，好的。那您最早和爱人呢是一起做个饭店是吧？
2: 是的。
1: 那个饭店大吗？
2: 不大，就是
1: 稍微往后点吧。对，
2: 那个你知道那个就是大福源，就现在的大福源对面，就是在那个位置，应该是有个120多平的一个小店。我们那时候在那儿开羊汤馆，因为我爱人是大石桥汤池的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儿杀活羊卖羊汤，就是真材实料。就是从一碗浓汤开始的，然后结交了很多朋友。
1: 现在像这样的天儿就开始适合喝羊汤了。
2: 是的，
1: 是不
2: 是
1: 啊？
2: 你还是很懂的。因为三伏天是喝羊汤进补的最佳时期嘛。
1: 那你先生和你当时就是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也很辛苦啊？
2: 其实现在回去看哈，是很辛苦的，但是当时就在当下没有，是很有奔劲儿的。因为那时候怎么说呢，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普通的农村孩子嘛，从这个农村走到室内，就是想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去让自己的父母啊和未来的孩子啊都能有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收获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做羊汤馆的时候就是从买菜收拾卫生到炒菜、上菜、传菜，一直都是自己，我们两口
1: 就俩人是吗？
2: 对，但是那时候我公公和婆婆在这儿帮我们。
1: 就是相当于一个家庭档是吧？没有外人参与。
2: 对，
1: 那像早晨那时候应该起得挺早吧？
2: 是，那时候我婆婆会早晨4点左右就去蔬菜批发市场。一个是因为那里的蔬菜比较新鲜，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所以我们家里人都是分工好的，然后我那个公公就是我爸爸，就是会早早起来吊汤，就会把骨头放在大桶里开始烧煤炭去吊那个汤。就是不是用盐气的，因为盐气吊出来的汤和煤块吊出来的汤是不一样的，是木头和煤炭去吊出来的汤是不一样的浓稠。然后呢，我爱人那时候就得在门口等着，从汤池的小客拉来那个羊，得自己杀活羊，然后呢卸成块洗好放在那个桶里去煮，然后我会收拾好所有的楼上楼下的卫生，包括把我婆婆然后买来的菜摆在盘子里，然后一点点用保鲜膜封好摆在展柜里去准备迎接中午的客人来。
1: 其实一大早就在准备中午的这一餐啊，是不是？那像那个时候你们算不算过一天能卖多少碗羊汤？
2: 你想
1: 有没有个数？
2: 其实我们最多前一天都能卖到1200多碗羊汤。 最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最便宜的时候羊汤是3块钱一碗，卖到就是我不做的时候卖到25一碗。
1: 哦、
2: 嗯、因为羊一直在涨价嘛。
1: 哦、
2: 就是一只羊，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杀2只羊、
1: 哦、
2: 一只羊能出100多斤的肉。啊、
1: 嗯，
2: 这个肉大多数都是用于做羊汤了嘛。
1: 嗯。
2: 然后呢，那时候一个就是8寸的碗，或者改成6寸的碗，所以每一天羊血和羊汤，我们一直在熬这个汤，卖金饼和烧麦嘛。
1: 哎呀，
2: 对，
1: 那人是不是挺奇怪哈？按说你这个生意老火了，
2: 嗯，
1: 是忙的，就
2: 但是
1: 脚打后脑
2: 钱，
1: 真假？
2: 其实因为那时候吧，就是因为我们是农村出来的孩子，然后还是比较真诚和朴实的。其实我们就是每天下来一弄赚个300-400-500，你想啊，那时候我们家一家四口人出去打工，可能也能赚到这个钱。
1: 明白，
2: 嗯，
1: 就是一家人在忙活，但是说这个收入好像和你实际的付出并没有那么匹配，
2: 那么
1: 就还是觉得有点不满足，是吧？
2: 是的，
1: 同时我觉
2: 得感觉，
1: 嗯，但我觉得就人很奇怪哈，当你有了奔头的时候，你就再忙再累，你也很。
2: 很
1: 开心是吧？
2: 是
1: 啊，你们
2: 家很有成就感。
1: 你们家里人，你看一家人在做生意，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意见也会有不统一的时候，你们会有争论啥的吗？
2: 其实还好，
1: 不会有。
2: 就是、我是性格是个大大咧咧的性格，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跟我真诚的讲一些事情，我都会说啊，好是，
1: 嗯，
2: 就是我很赞同。然后遇到问题了，我也愿意去解决问题，我不会去
1: 推卸责任，
2: 我不会。像有的时候，刚开始我记着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啊，他家在开饭店，我来的时候有一次早晨，然后我给人算账，性质很急，然后一共是应该是260元，我给收个206元。
1: 哇，
2: 就是可能是因为就是还是性格就是比较毛躁，不是那么稳妥。
1: 嗯，
2: 然后收完钱的时候，我婆婆那时候就问，哎，你这个账好像跟这个不对呀。然后他其实他没有指责，只是问了一嘴，当时我脸就红了，就是能不能理解，
1: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2: 就是
1: 其实
2: 就是好像那个孩子犯错误被老师发现的那种感觉，心蹦蹦直跳。哎呀，我说不是，你等我，我就开始拼命往外跑去撵那个就是这个客户。然后我就看着人，我说姐对不起，我那个钱好像收错了。其实我自己感觉好像这个犯了好大错误，但

0: 跟客户一说，是吗？哎呀，那你幸亏我没走快，你走快好像找不着我了。然后您把这个钱补给我了，我拿着钱回去的时候，其实我婆婆没有责怪我，但是呢，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挺没用的，就是我自我的否定了就开始。但是其实我家人还是很鼓励的，说正常啊，犯错误都是正常的，然后下回你注意就好。然后了就觉着可能你的成长啊是遇着很多有底气有底色的人，大伙帮助了你。是
1: 其实没有白白经历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是吧？哈，我们回过头来看，
0: 对，
1: 好像每一个遇见的人啊，经历的事啊，都在为你下一个目标在
0: 做
1: 积淀，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行，那这事业干的也挺好的，家人在一起也挺舒服的。那我了解到，就当时你们赚钱不多，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你们更多的是要贴补家里，是吧？
0: 对呀，因为你看，我爱人呢是长子，就是我们家是哥俩嘛。然后呢，这个父母吧，就是很辛劳，在农村跟我们当时盖里，就是我们那属于叫镇嘛，镇的街里边，盖了个房子。从买地号到盖房子，我婆婆一直就是因为朴实的农村的一个妇女嘛，就是她很努力，然后想给孩子更好的，所以给我们和我小叔子俩盖了一个各开各门的一个两，就属于五间房的一个楼柱。他都没有给自己留房子，你想他
1: 不偏不倚啊，那种
0: 不偏不倚啊，就是包括现在我婆婆也是一个特别公允的一个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她没有先责，就是埋怨和责怪，所以我觉着我爱人就是能这么包容啊，就情绪这么稳定，是跟他家里的人，就是原生家庭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然后呢，你看他那时候，他没有积蓄了，你想两个儿子在农村，他俩就差两岁，又给我们盖房子，又娶我进门，可能婆婆一直有饥荒。就是就是有计划，然后但是婆婆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所以我跟我爱人俩的决定就是我们头二年就是先给家里打工，就是赚钱先帮妈妈还这个之前的这个饥荒啊，或者有这点其实不是很多，现在对于我们回头想那会儿一共就欠五六万块钱，我就觉得对于老人来说那都是一个
1: 天大的数字，
0: 对，天大的数字，他压力很大，就一直很努力。我婆婆其实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就是毛嘟嘟的眼毛特别长，但是
1: 你俩很像吗？你俩像吗？
0: 我觉得她比我好看啊。然后呢，她是怎的，她是一个特别就是爱美的人，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她现在比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好看得多，而且我觉得现在比那时候要年轻，是因为那时候的妈妈就是很辛劳，然后有压力，儿子都要到了结婚的年龄，又要盖房子，然后未来怎么办，就是他压力很大，然后未来儿媳妇是啥样，他可能有很多顾虑在里头。等反而我公公是一个就是无所谓，什么事情都不会，没事儿，不大个事儿，谁都好谁都好，是那种他看到
1: 老好人，
0: 对，他看到本身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特别这个有爱特别善良的一个大环境，所以他没有愁事儿，所以反而就家里的重担都在婆婆身上，然后我们头一开始的两年赚的钱可能都要交给父母，然后匹配是去花。包括小叔子啊，可能因为小叔子那时候做电工嘛，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嘛，就是从农村走出来，因为我们那个85后可能不怎么注重学习，然后我属于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了，就想着赚钱，其实那时候的和现在的人想法不一样，就是这样的。
1: 那听这段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怡然自得的想着帮家里去做事，是吗？
0: 没有那么高尚，就是
1: 没那么高尚，
0: 就是真的不是那么
1: 很简单，
0: 就是可能现在
1: 就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
0: 是不是？那一家人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包括我现在跟我的属于小婶儿，就是我们俩虽然是属于就是
1: 妯娌嘛，
0: 对，东北叫妯娌嘛，就是可能别人觉着跟家里都有妯娌，可能都会磕磕绊绊的，是不是？但我不是，我和我妯娌俩，我俩相当于比他哥俩处的还好，
1: 闺蜜。
0: 对，就是真的是就是。

0: 没擦呢，衣服没洗呢，窗帘沙发都没收拾，我来给你收拾。我说不用，你家还得弄呢，你上我家来干啥？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家我都头一天我都弄完了，我就今天这两天就上你家。
1: 也是个下愣的人，
0: 对，从里到外全都没有怨言。嗯，就是，
1: 现在和你一起在做是吗？
0: 是的，就是一直都在我管店。
1: 啊，
0: 就是我这个老板当得特别洒脱。
1: 嗯，
0: 就是我家里所有琐碎的事情，野气的事情都是他在做。你看什么，有一个送货呀，安装啊，跟客户去对接呀，这个有个小售后的都是他去跟我对接。
1: 嗯，好了，我们刚才啊用了一段时间，大约十几分钟的时间，讲了你最初的创业。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小店啊。就是我一开始听这个数字的时候，你看我两眼都冒光，我觉得这得老赚钱了。但是听你说，其实大部分时间可能还是处在一种循环吧。
0: 嗯，
1: 一种循环，然后还饥荒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哈，
0: 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坐垫是不是特别辛苦？就对于你们长远的生活、长远的打算来讲，好像它并不太适合你们心中的理想的状态，对吗？
0: 是，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以前没有开店的时候，就是咱说找最早的那个小饭店、小饭馆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一直想做生意，觉得做生意会很赚钱。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确实是把生意支起来了，但是你又不懂得经营，因为文化底轮你在这儿，然后呢也没有人去教你
1: 。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你看我最早才一碗羊汤三块钱全是肉。
1: 嗯，
0: 你想我几乎一碗就挣几毛钱。
1: 嗯，
0: 我一天卖1000碗才能赚多少钱。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挣的越多，卖的越多，搭的越多，
0: 是但是不至于赔钱啊。
1: 嗯，
0: 是不至于赔钱。但是数据青蛙它赚钱嘛，也赚钱，但是没有，不会发家致富。我也就是我到现在上哪儿去吃饭，我大多数都不会给他抹零，就是我不会。
1: 明白。
0: 对，第一个就是你不懂，你也没有沉淀。
1: 嗯，
0: 你有一个过程，你有学习的过程，你有你这个处事的一个过程，
1: 还有试错的过程。
0: 对，然后了你才能当这个这个就是千里马伯乐，
1: 时间到了。嗯，
0: 是到底是先有千里马还是先有伯乐。
1: 嗯，
0: 就是他俩都得出现的时候才能那个相辅相成。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过程哈，你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
0: 可能都成功
1: 不了。就有一些事情就得在那个卡克的时候才刚刚好哈。那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讲了，就一个大爷来到你的店里是吧。
0: 是
1: 哈，这个大爷给你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0: 是，
1: 包括你后期做的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你还是要讲这个大爷的故事 是吧哈。
0: 大爷都八十多岁了，应该是我2019年的时候做了一场这个感谢老客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大爷也到现场了，上台也分享了，我家4套房子都用的是大自然。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接手大自然18年接手大自然的时候吧，因为你的二等品没有了，所以你的进货价在涨，然后
1: 当时涨的幅度有多大。
0: 你看我原来也就是7、80、8、90就能买到大自然地板。
1: 嗯，
0: 转年以后了，就是最便宜也得在120左右。
1: 嗯，
0: 就是这时候你讲一平米差30到40，大多数一家房子最少用得将近40-50平，你想，一差1-2千，一户人家也在算账嘛，
1: 要有那预算的，
0: 是不是？预算也在增长。
1: 嗯，
0: 就是期待值，因为家里装修，像我现在也在装修。
1: 嗯，
0: 你一样差一点，一样差一点，它差的就多了，所以人家的预算就会超了。
1: 装修就像是一个谎言，你知道吗？装修
0: 对，
1: 就一开始的报价，你自己以为啊，我能拿下来，我可以，我有这个财力，可是你装着装着就蒙圈了，
0: 对，
1: 就什么东西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不差这一点了，
0: 对
1: 啊，这个不差这一点了，最后差的
0: 就
1: 老大了。
0: 哎，大雪球，
1: 对对，
0: 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然后呢，做着做着我也有一点点灰心了，因为你看，人员的房租、人员的那个这个费用，房租的费用，包括我对店呐，压的货呀，就是我有一点点就感觉迷茫的时候，然后呢，转过年就是315了，315这个大爷呀就在走市场，
1: 嗯，
0: 就是在外面一走一过的时候，就看到大自然地板了，就进来了，进来门推开，我就问一下，这个大自然还是原来那个大自然地板吗？
1: 嗯，
0: 我一看，这是老客户，我是的大爷。我说这个我们刚开店怎么着，哎呀，我都等你都快等20年了，哎呀，就因为你这个我这个房子都没装， 我一听，我说大爷什么情况？他说我家我儿子我孙子啊，我以前的老房子用的都是大自然地板，我现在跟我老伴想换一个。

0: 这个原来楼层高嘛，现在想换个矮的楼层，我这房子一直没装修，我就合计大自然这个地板没有了，我这房子都往后蹭了这个一年多，我才装的。哎呦，这句话说完事，我就感觉我眼泪都要下来，我就觉着这还有啥理由不做呢？你看是不是还有跟我一样喜欢大自然的吗？然后我给大爷的房子也装了，然后我就努力，不行还得再开个店。我得增加曝光度，你看大爷都不知道我开店了。然后我就在那个陶之城那个居然之家，正好是在2019年6月份开业的时候，我在他开业的当天才装完这个店，也一起开了，开了也挺好啊，就是超出我的
1: 预期了。
0: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开业当天，就是门开，我不知道，我因为我没有客户来过，因为这个店刚开业，之前的店在火车站也很少有客户来。当我居然之家店开的是当天就卖了25万的营业额，
1: 哇，
0: 就是
1: 开门红了，
0: 对，一下我就觉着也有希望了，我一定要努力呀、我开始调样、培训、学习，换新品，我这在做铺垫，其实半年还好啊，就是一直在努力，然后了。问题更大的问题就来了，是在2020年，就是过年的正月初二的那天，发现了疫情，是吧？可能这3年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和打击。就是这3年，
1: 就按你的性格，我觉得有打击的时候，你应该是不太服的。
0: 是，就是我就当时我就想，我怎么点儿这么寸呢？就是
1: 短暂的可能会心里会有一点不开心，但
0: 是
1: 马上要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0: 但是我已经把身家全赌在上面了，我不能输。我真的是不能输，我输不起了。然后我就在想怎么办，找解决方案吧。那时候就刚刚兴那个短视频，刚刚兴短视频的时候，你大伙儿可能如果认识我的都知道我抖音的话，一般都搜得到。我是从2020年就是开始去录制抖音短视频和线上直播的，就是我是整个一个就是建材圈里面，我觉着可能是抓住这个时机
1: 比较
0: 早的人啊，
1: 可以
0: 的时候。那是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人一定要绝望的时候，你才
1: 置死地而后生是真理。
0: 因为我把所有的钱全投里了，你想我连开了2个店，每个店投资，都得一个大几十万，然后我库房里的货，对吧？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呢也有点自责。也对，必须得干，自责。然后我就觉得，你看我爱人那时候做工程，这个攒了这几个钱儿，全让我给投在这个我的小事业、小梦想里了。然后了，这个梦想还没等成型，就开始要破灭了。然后了，第一是对家里的一个亏欠。然后了，我觉着不能输，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我认了，那可能是就是赔掉了这个钱，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挺大一笔钱。然后了，没有办法，我就开始努力的折腾。短视频，然后了那个录段子，然后了和大伙一起做联盟，然后推销，做那个微报，所有的这个我都去做过，但是确实有成效。我的2020年和2021年，我是营业额是增长的，
1: 哇，
0: 就是真的是，就是那时候我觉着，其实也很有小成就，就是同行里面有认识的我的。我们聊天
1: 怎么样啊？这几年你怎么样啊？
0: 对，大伙还觉得很好，因为我的乐观和积极向上就是感染，就是会感染家里的人。
1: 我觉得你同行也会向你学习吧。
0: 我觉着也会啊，大伙都在做短视频呢，那时候。但是我就觉着我还是比较有天赋的，那时候啊，直播呀、流量啊，还是给的很好的。然后我们是2021年的时候，一直这几年，我不单说是因为你的努力吧，家里的人也很努力，就觉着你看你都这么上进呢、像我爱人那时候就开始做了，我们就是那个延吉的一个荣成地产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家这个疫情3年，其实。还是很好的，就是没有亏钱。
1: 我觉得一个成语很好啊，叫比翼双飞，是
0: 吧？
1: 哈、你俩是不是暗中也有点较劲儿、也有点比的这个意思？
0: 其实不是，我就觉得其实我俩就是那种，就是我是什么样的哈？我是天生的性格是做将才，就是将才。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将，你派我去干什么，但我做不了帅。等我爱人是那种就是。

0: 他体格很小，但是内心很强大。他是说做一种挂帅的，他会就是那个给你指好这条路。但是我就是永远都是，他说你可以这么做，你应该做好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每回都能做好，他就觉着就是我媳妇儿也挺厉害的。就是你让他干什么他都没有干不成的。
1: 但是你看你俩就是在疫情期间，你这方面就是已经开始见到成果嘛，对吧？然后他那边也有了新的起色。
0: 是，
1: 就是比喻双飞这个词我觉得特别恰当嘛，恰如其分的。
0: 嗯，
1: 应该你俩也应该有一点心里觉得自己还行，因为在疫情期间有很多人很惨的。
0: 是，
1: 是吧？生意做得不够好，
0: 看得到，
1: 对吧？
0: 确实是这样。是这样式的，我就觉着人和人就是往一块使劲的时候，是力量是很大的。就是可能我们文化底蕴还是很强，你看你用一个词就概括了很多。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就觉着不管是亲戚朋友爱人，就是我们一定要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心往一处想，是吧？
0: 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俩这么些年走来，就是我们都是相互成全，相互鼓励。有一次我记得最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们俩都辞掉工作，就是我想去做一个外墙涂料，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成，我需要把家里钱全拿去，如果干不成赔了怎么办。就是那时候我就一句话，我说没事儿，咱俩不行再从头开始，不行摆地摊。就是没有抱怨也没有埋怨，就是我俩现在也是这样，不管做出什么大事儿，然后呢就是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可能犯错误了，我会给他打电话，我说啊，我这个事情好像办得不是很好，他都说那你觉着就是解决办法最好的是什么，就说他会就是帮我梳理啊，你看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然后呢咱们最好的补救办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做，然后他会问你怎么想，他觉着他怎么想，然后我俩完事以后，好，我们去怎么去做。就是我们
1: 你有想过你们俩就是这种夫妻模式，你有想过吗？你有没有就是坐在那儿想一想，我们夫妻是这样的，原来我俩是这样类型的夫妻，你怎么没有想过？
0: 没想过。
1: 就是
0: 你今天问我，我现在在想，
1: 对，你想一想，你俩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夫妻。你看有的人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对吧？
0: 不是。
1: 然后有的人呢就是针尖对麦芒，
0: 不是，
1: 我也行，你这也不行哈。
0: 你现在问我，我现在好像一下就是，我好像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就觉着咱俩呢，应该是那种就是互相搀扶着，就是一起努力的，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俩可以商量事情，就是他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我说，哎，我今天怎么会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我俩会聊天，然后了。
1: 有的夫妻是不聊这些事情的，
0: 哦，
1: 真的，
0: 是
1: 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0: 对对，对，
1: 泾渭分明的。但你俩不是，你
0: 俩
1: 是，你俩是，我觉得又像伙伴，又像战友，又是特别。
0: 对，我俩可以现在，你看我昨天晚上我俩上明湖广场，晚上他喝瓶啤酒，然后我喝了一瓶饮料，
1: 烤串了呗。
0: 对，我俩烤个串，因为我俩还能坐着看着我老儿在那踢球，我俩还能聊聊天，然后一起手拉手回家。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俩更像是一个伴侣，就是不是夫妻的那种伴侣，就是互相能交流，能施压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很庆幸，就是因为我们俩这种很幸福。就是他并没有什么天才和出色的地方啊，就是
1: 还要怎样？
0: 就是我俩
1: 你要起飞吗？还要怎样？
0: 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东西啊，就是很平淡，然后很珍惜对方的，应该是这样的啊。
1: 就是有一句话讲，怎么讲叫静水流深啊。是不是这句话？就是说，很多你看起来轰轰烈烈的东西，好像不长远。
0: 对，肯定是这样的。
1: 你相反呢，就是那种很温暖，然后看似貌不惊人的一些内容，往往却是让你走了很久，给了你很多惊喜。
0: 对，
1: 就生活中叫小确幸吧。
0: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很感谢吧，就是我家里的人对我的鼓励也很大，就是你看我不仅是我，你看我爱人呐，包括我的孩子，可能是因为爸爸的影响吧，就是我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假如这个餐桌上

0: 因为我是个特别爱吃的那个小馋嘴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家假如这个餐桌上剩这盘菜，然后我说哎这个特别好吃，你放心这个菜最后的那口指定是我吃，就我儿指定不会剩块的。你看我家俩孩子，
1: 你们家
0: 这种
1: 配比啊，分明你就是个女王啊，三位男士，
0: 对，就是好，大伙很惯着我，就是你看你说到这上，我就感觉我好幸福，我没跟你聊天哈，我好像没有感触这么深，就是我没有回头想过我得到了什么，我拥有什么啊？
1: 那我很关键啊！我今天做到
0: 的
1: 事情叫提示幸福。
0: 对，你今天问了我这几个问题，我突然间感觉我好像很幸福，真的是这样的。
1: 是
0: 啊，就是我觉着，你看，因为我的很努力，你看我儿子也是从来都是那个，假如需要我的时候，他不会说妈妈你来看看我，因为我儿子在锦州念书嘛。
1: 嗯。
0: 然后他不会说打电话说妈你来不来看我，或你看不看看我，多少都是妈妈你在忙吗？我说我不在忙啊，我这干嘛呢？他说啊，那你要不要这个礼拜来？
1: 嗯
0: 啊，让我看看你。就是我儿会是用这种方式，他不是像有很多小孩会说你看你也不来看我，我埋怨抱怨，我儿不是这样的，
1: 情商很高。
0: 嗯，就是好像是
1: 很心疼人。
0: 对对、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反而更心疼他，他就是自己在外面这么些年，他是五年级就在外面自己念书，然后一直到现在。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小升初的时候给我考进的是青鸟班，就是初一的重点班。
1: 嗯，
0: 然后呢，等着我那时候就是他上初一，正好赶上2020年的疫情，三年自己在家就是视频学习，我就以为学废了，指定是学废了。高中不知道能不能考上的时候，然后他用了100天，在誓师大会上给我下的保证，妈，你相信我，我指定考上高中。考上重点高中，他自己从私立学校考到锦州的博大附中，就相当于营口的一高中。
1: 嗯，
0: 就是自己考进去的，是以全学校19名的成绩考进去的。就是他真的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但是他现在成绩也不是很好啊，就是不是说像人家说什么985、211的瞄着他，倒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儿子又不补课，又不用我操心，从来不用我接送，自己学，自己照顾自己，我觉着他那个最是能走个一本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
1: 就是他完全是靠自己走出了一条路，
0: 是
1: 吧？
0: 但是就是我家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努力。
1: 明白。
0: 嗯，都是这么努力。
1: 你侄女儿前些日子结婚了是吗？
0: 是
1: 你开心幸福的一件事。
0: 特别幸福，我觉得。
1: 讲讲你侄女儿的故事。
0: 我侄女儿其实怎么说呢？从小也不是命运很幸福的小女孩，因为我哥在她2岁的时候和我嫂子就分开了，她自己一直都是由我父母爷爷奶奶给照顾大的。然后呢17岁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念体校嘛，她打篮球，然后呢一点点的她也打不动了，我也不咋喜欢让她打，这个正好我干了大自然地板了。然后呢他不念了以后，我就觉着放在我身边吧，因为一直在我身边长大。然后呢是18岁就在营口，在我这儿当这个导购，也是跟着我一起学习，学点什么会计啊，就是我这块儿能教给他的，反正也在我身边嘛，当女儿养。然后呢一直到今年26岁，
1: 嗯，
0: 然后呢在我身边也7年吧，啊，7年整。
1: 你们也给办嫁妆了是吗？
0: 那肯定是会给点，但也不算是很多。但是我觉着其实这个也要感谢我老公。我老公是这么些年，就是我侄女在我身边，包括吃住还有这个车呀，这些东西都是姑父给准备着。
1: 嗯，
0: 就是从来没有怨言，也没埋怨过我。就是这些我的家里问题都是他来打理。
1: 嗯，
0: 我觉得也很好。
1: 嗯，我今天我有点跳戏哈，就是什么呢？我本来是我抱着的一个期待，就是我要和一个总经理，一个雷厉风行的总经理，要聊聊他的创业史。但我聊着聊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你的生活部分很感兴趣，因为我发现你在聊这部分的时候，你脸上的笑容是真的，
0: 是的。
1: 就是很发自内心的那种松弛感呐、那种有底气呀、是这样的。
0: 是的，其实我的客户跟我也是这种关系。
1: 嗯，
0: 我身边的大多数客户都是因为你看，我昨天今天我还没有到店面呢哈，昨天下午我还在想，是昨天阴天。

0: 下雨，早晨下了雨，我还合计今天不会有客户，不行我就回家吧，然后我还合计再等一等吧，我是不是还等着一个电话，然后了那个我就再等一会儿吧。哎，我突然见一个老客户，去年在我家给孩子买的地板今年又来了，进屋了就说，哎，那个你家那个童总在不在呀？然后我们家那个导购就说在呀。完我一听，我哎这个大哥来了，完我就出去了。他就说和嫂子一起来的嘛。嫂子说，哎，那个我今年我装房子了，我还得来找你呀。我行。他说那个什么价位？我价位你给吧。就是我家的客户真的是到我家，他说那就别讲了，就按去年价格走吧。然后我找个那个颜色跟他接近的，然后我就直接去吧。我好，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家的客户大多数是这样，像我的身边有很多朋友介绍朋友，而且你看我今天下午就会去一号院，然后我有一个客户，就是我俩聊天，他说他姓童，我说我也姓童，然后他说哎，那我们老同学性格是不是都这样？我可能是，然后我俩聊聊，他说那你给我个价格，然后公道的话我就交钱，然后我就给个价格，他就觉着很真诚，然后他就把钱交了，然后把全屋定制也放在我家做了。就是我家的客户，就是我感觉就是我的生意并不像其他的雷厉风行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做出来可能有很多就是经典的故事等，反而我的故事大多数都是真诚流露，而且我的客户完全可以在以后能成为朋友。就是中天上品呢、我有个客户家里孩子搁那买的学区房，然后他的天博房子就是在我家买的地板，也当他这个学区房的时候他也用的这个地板，然后了用对地板的时候，他家是老房嘛，他有一天他在试水的时候水龙头没关，然后他就忘了，他就走了，因为他那天打的时候是停水的，然后等他走了以后了，楼下给他打电话，已经跑到楼下的时候告诉我你家跑水了，他一上楼上
1: 找着了，
0: 整个地板都已经水被
2: 泡了，
0: 已经泡没过去了，给我打电话，这可咋办呢？我买的是实木地板呢，你想象项目的一瓶都五六百起步的、那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心疼，然后我就想我今天别着急，售后马上安排去把所有地板拆掉，然后了通风晾干，然后把屋里的水全部那个处理干净，晾好以后了我把原有地板给它铺回去，缺的那个补了点地板啊，应该补了几件地板，又补了点，就是边边
1: 你讲这个是故事是说地板质量好吗？完事儿还能再
0: 我的客户
1: 我就是跟你开玩笑、
0: 但他确实很好，又铺回去了、然后客户又
1: 那不会受啥影响吗？
0: 不会啊，现在也在用着。现在也在用着。
1: 你看这个故事还起到这个作用了、不是？
0: 我是讲故事啊，我就讲我的客户跟我的关系啊。
1: 哦，明白。
0: 就是他们就是打电话，就是告诉我我有问题了，你找我。因为我们马上，因为他跑水了，不是我们的原因。其实正常的话我们可以不管的，但是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怎么办？就是我们马上就会去安排人去。然后我们的客户对我们关系真的是很好。就是我以前我的客户一什么给我送点不到谁。给我就送点什么水果来了，就是我们就是有很多客户，就是老客户这么激励我。
1: 行，就时间有限哈、就是听了你的故事，就和我想象的还是不太
0: 一
1: 样，真的不一样。因为就在我看来，可能做生意有很多生意经，然后隔行如隔山，因为我毕竟做的是主持，我并不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别人的做生意上的这种比较经典的这种做法呀，还有这种能量啊。但是童总你刚才在给我讲的时候，我发现我是能懂的，就是你做的生意 我觉得
0: 太接地气了，
1: 我可以懂，原来我也可以懂生意啊。其实你看看我们刚才通过听童总的分享，我们能够感觉到做企业其实归根到底啊，做生意归根到底是做人的，是吧？多年来你看你也不靠噱头啊，不靠虚浮的这种营销，以诚信立品牌，以善意待他人，以坚韧渡难关，
0: 是
1: 不是？就是非常好的品格，而且对待家庭有担当啊。刚才我们在讲到你的家庭，对待老公啊，对待孩子啊，对待侄女啊，对待爸爸妈妈呀，婆婆呀，都是有情有义有爱的，就这个氛围特别好。
0: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对我太好？
1: 双向的。
0: 是是，
1: 就是没有，就我们讲以前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还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老辈人就告诉我们，就那么是一说，其实这是真事儿。
0: 但是确实是我也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就是温暖和爱，所以

0: 我从来就是不会允许我自己犯错误，就包括我家做了这么些年的大自然地板，
1: 嗯，
0: 我没有卖过一片不是大自然品牌的地板，
1: 嗯，
0: 我从来没有
1: 参加，嗯，
0: 就是
1: 不以次充充好，
0: 对，
1: 嗯，
0: 我不从来不欺骗，如果这个价格卖不了，我就告诉你不卖，
1: 嗯，
0: 我讲不了抹不了零，我就是抹不了，也许有很多人会因为我这个轴啊，会给我一个小不满，
1: 嗯
0: 啊，但是我从来，你可能是只有会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满，但当你用上我家产品的时候，我不会有一点让你不满。
1: 行了，就是在你最后这一块的时候，我发现你还是会做生意的，因为自己
0: 诚信，
1: 就是表白一下，就是表白你的一个态度，对待品牌、对待生意的一种态度。行吧，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更多了，也期待你今后呢能够带来更多好故事讲给我们听，好不好？
0: 好，
1: 因为听你的故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你的故事中成长，就是不一定我们非得学富五车，也不一定我们就得多么多么高，但是我们只要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心中有爱有底气的去生活啊，就会慢慢的遇见幸福，
0: 不忘初心。
1: 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融合发力，西市区文化 IP 焕发惠民新活力；
1: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
2: 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7日晚，西市区第11期微醺音乐会在明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西市区深耕2年的文化惠民品牌，微醺音乐会不断拓展文旅场景，将文旅文创、政务服务等深度融合，进一步实现惠民利民的活动初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来自不同行业的7位音乐爱好者先后演唱了《修炼爱情》《简单爱》《如愿》等歌曲，市民游客随着旋律轻声合唱。微醺音乐会自2024年9月创新推出以来，打破传统演出模式，每期都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担任领唱，同时采取无彩排、免门票、无固定席位的亲民模式，以政府搭台、文化惠民为核心，将政务服务、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赏性、服务性与体验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生活。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李佳倩：
4: 我们本次招聘会呢，是借助微醺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聚集了我们辖区内的80家企业，然后涵盖了700多个岗位。那么有零售业、制造业，为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居民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就业的方便条件，还有一些咨询服务类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宣传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就事业登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3: 在文创产品展示区，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创新推出的辽河大桥小夜灯、夕阳坠海冰箱贴以及喜龙西市文旅吉祥物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选购。此外，西市区卫健局组织中医市集，现场为市民提供推拿、针灸等免费服务。经过2年11场演出的打磨，微醺音乐会已成为西市区撬动夜间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核心载体，持续不断的创新升级，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为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5: 经过这10几场的打磨，全流程调度已经非常顺畅。其次，我们把卫健、就业以及中医药市集、招聘会等政务宣传巧妙嵌入其中，实现了音乐加服务的双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深耕本土文化，成功衍生出了一系列文旅产品，真正做到了以文化 IP 赋能城市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企业、省市领导包联企业及农业全产业链联盟企业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巩固前期复企考察、供需对接工作成果，破解合作堵点，畅通产业链协同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企业代表分享赴本地龙头骨干企业考察心得，介绍供需对接、项目落地成效、梳理合作堵点难点，并就产业链协同、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言献策。产业专家结合宏观形势、钢铁全产业链、新质生产力发展，剖析我市产业振兴路径。参会企业家与专家围绕经营发展、产业布局、政策适配深入交流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共商解决方案，为深化企业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明晰路径。史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钢铁行业和营口经济面临的形势，依托产业链对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本土骨干企业要主动开放供应链、共享技术，中小企业要主动配套，深耕专精特新赛道，打造细分领域隐形冠军。要全面落实进采进销进出

0: 畅通本土产业内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企业要把握科技创新核心作用，坚守绿色发展和合规经营底线，借力设备更新相关政策，加快建设智能车间、绿色工厂。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对接会平台作用，跟踪督办各项合作对接成果落地，建立问题梳理、研判处置、及时反馈的长效工作机制，充分运用立法、监督等法定职权，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整体情况的通报，四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专业师资建设、医教深度融合、家校社协同育人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部门、县市区教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工作职责，现场给予积极回应。副市长傅波表示，市政府将认真吸纳本次会议意见建议，守好校园主阵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做强专业硬支撑，建立统一的心理危机转介管理机制，为更多学生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进一步压实责任保障链，逐项明确责任，定期调度推进，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实际成效。李红利指出，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成才的拔节孕穗期，心理健康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根基，也是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民生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短板，切实把我市青少年心理守护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要坚持系统施策，通过整合优质资源，部门联动发力，深化医教融合，构建起全域闭环、协同高效的青少年心理守护体系。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把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筑牢青少年成长安全屏障作为履职重点，实打实的建睁眼、搞监督、办实事，要聚焦实际问题，组织相关界别委员持续开展解剖式调研，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围绕政策落实、队伍建设、医教融合等内容开展多元化民主监督，梳理工作堵点难点，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压实责任、整改提升。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依托各类履职平台深入校园、社区，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疏导等志愿服务，为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贡献智慧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左帅主持会议。
0: 7月22号12时，随着一声汽笛长鸣，48艘专项捕捞渔船从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徐徐驶出，奔赴作业海域，拉开了我市2026年度海蜇资源专项捕捞的序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2026年辽宁省海洋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期为7月22日12时至8月6日12时，共计15天。我市共批准海蜇专项捕捞渔船70艘，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船务船员，严格执行人员船只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并规范悬挂专项捕捞标志旗。开捕当日，渔业执法人员在三孝光辉渔港码头对出港渔船开展核验检查，逐一核查消防设施、救生设备、北斗船载终端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网具类型和网目尺寸进行严格检测，确保每一艘渔船试航合规，生产过程符合规定。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
2: 为确保海蜇顺利的开捕，我们加大对海上散无船舶、上无快艇进行最严厉的打击，海蜇开捕期间全力做好安全监管与资源保护工作。我们北斗平台对每一艘转向捕捞船只的北斗进行监控，统一监管和管理，通过严管、细查、强护、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福季休渔期转向捕捞作业的安全、有序与可持续。
1: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

0: 不强化全链条监管，严格落实捕捞配额制度，通过开展海上常态化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在保障渔民合法捕捞权益的同时，切实保护好海洋渔业资源，推动渔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日前，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在鲅鱼圈区举办。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鲅鱼圈为主题，依托营口市与新疆乌苏市对口援助情谊，以山海同欢为主线，深度融合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民俗文化、啤酒美食、演艺潮玩、沅江文化交流等元素，创新打造文旅加啤酒加市集加演艺加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盛夏消费盛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开幕式在热烈喜庆的歌舞《咱辽宁乌苏赞》中拉开帷幕，昂扬欢快的旋律，热情奔放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辽宁人艺电声乐队登场，一首首动感十足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舞台前方预留大片观演区域，市民围坐听歌，随节奏挥手互动，每一场表演都收获满堂喝彩。活动设置的海鲜烟火市集优选特色本土商户集中入驻，全力打造啤酒加海鲜加本土风味的专属夜间消费场景。现场还集结天目温泉、忆江南温泉等本地知名康养温泉企业，多款夏季温泉避暑套餐、亲子戏水套票现场特惠放送。文化潮玩文创区及非遗展示、文创售卖、品牌展销、亲子游乐于一体，兼顾文化性、趣味性、观赏性与互动性。市民王佳玉：
2: 现场的海鲜配着乌苏啤酒特别好，特别大，而且现场人特别多，氛围特别嘎嘎的。
1: 市民赵学修：
3: 搞这个活动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一晚消遣游玩，感觉也挺好的。
1: 据了解，活动持续期间，每晚均安排不同主题的演出和体验项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文旅活动单一模式，以文旅加康养加市集加演艺多元融合为核心，将本土非遗文化、母爱文化、海洋文化、温泉康养文化深度融合，全程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全龄化的夏日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鲅鱼圈区海滨温泉特色文旅名片，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鲅鱼圈区民宗局民族科科长傅丽丽：
4: 本次我们借助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的平台，开展旅游促三角主题宣传活动，把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场景，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休闲观光的过程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进步，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思想共识，有形有感有效地使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使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常开常盛。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走进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开展病媒生物防治知识进校园活动，筑牢校园健康防护屏障。夏季高温多雨，蚊蝇鼠瘴等病媒生物进入繁殖和活动高峰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结合夏季校园环境特点，讲解了蚊蝇、老鼠、蟑螂等常见病媒生物的生活习性、繁殖特点，纠正学生日常防病误区，科普有效防蚊防虫方法。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常见病媒生物标本，清晰直观地展示出不同病媒生物的形态特征，让同学们近距离观察，直观认知。在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举手，踊跃参与，结合所学知识快速答题。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开展火灾及人员疏散综合应急演练，紧扣厂区动火作业安全风险，以实战模拟方式检验企业应急处置体系运行成效，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演练模拟装车棚管廊二层管道施压后盲板切割动火作业场景，针对作业可燃物清理不到位、阵风引燃火花等真实隐患设置火情，并同步模拟作业人员疏散过程中脚部扭伤的突发伤情，完整覆盖初期灭火、险情上报、人员疏散、伤员急救、现场处置等关键环节。 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动火监护人第一时间切断气源、电源，组织人员开展初期火情扑救，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分工协作，高效开展现场警戒、物资保障、明火扑救、隐患排查及伤员转运工作，同时通过无人机全域巡查，全面排查现场滞留人员与复燃风险，整套处置。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这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明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三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

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三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1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五人坠崖，其中两人身亡，三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户外活动中常遇到的危险有哪些呢？在炎热天气下徒步，身体出汗增多，带走大量水分、盐分和电解质，如果准备不充分，容易陷入脱水困境，甚至引发中暑或体力严重透支。所以在物资准备中，携带足够的饮水是基础。水分携带通常建议每人每天应携带2到3升水，具体量应根据当天的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
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十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1/4体力到达目的地，1/3体力返回，1/3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
野生路线至少三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

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被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射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 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

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明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07，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和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是星期四。七月走到尾巴上了，夏天还在，但空气里已经有了一点不一样的风了。今天五月想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词是决定，不是那种换工作、搬家、结婚的大决定，是那种小到你可能根本没意识到的。比如说今天出门前你用了几秒钟决定走哪条路，在便利店的冰柜前你多看了某瓶饮料一眼，然后拿起了另一瓶，或者是手机响了你选择先不看，而这些瞬间你每天都在做，但几乎不会回头去想。有一种说法是人每天要做大概35000个决定，真正重要的只有少数几个，但正是那些无数个不起眼的选择慢慢拼凑成了你现在的样子。七月的最后一周，不用着急做任何重要的决定。那今天的中午我们先决定把这一首歌听完听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卢广仲的《寂寞考》。

来自卢广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寂寞考》。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08年的首张专辑《一百种生活》里面。里面讲述了卢广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歌名玩了一个巧妙的谐音梗：期末考之外，还有一种更让人无解的考验，叫做寂寞考。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写结束十页的笔记，记不住那一种感觉。有些东西不是靠背就能懂的，考试只是生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真正难的是寂寞，那个走出考场之后没有人能回答你接下来该怎么办的瞬间。但卢广仲呢，用了一种轻松到近乎调皮的旋律去唱它，这就是卢广仲的温柔。他用一声可能是寂寞他考倒了我，把那些沉重的说不出口的情绪轻轻地接住了。

来自陈亚蕾的《如是》唱完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像是同一个问题换了一个人来回答。这首歌呢是来自陶喆的《无缘》，收录在陶喆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里，是由陶喆和李卓雄作词，陶喆和朱静然作曲，陶喆自己编曲发行的。那这首歌发行的那年呢，正好是20年前。20年后听旋律还是那么丝滑，一点过时的感觉都没有。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它是用吉他和打击乐器，都是陶喆自编自打的，一个词形容就是顺滑。那制作人亲力亲为到这个程度，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如是呢唱的是就这样吧的释然，而无缘唱的是怪缘分不够。同样面对一段走不到终点的关系，一个轻轻放下，一个反复追问。陶喆在歌里一句一句地问自己，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其实最后给出的答案是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多用心都没有用，怪缘分不够，不是谁的错，有时候可能只是缘分走到了尽头。街头尾巴上听到这首歌，就像是对上半年所有未完成的事说一句，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交给缘分。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有路可退》。这首歌好像是把怪缘分不够之后的那种那怎么办给了一个相应的答案。那这首《爱有路可退》呢，是飞儿乐团在2011年的专辑《亚特兰提斯》当中的一首歌。整首歌的整张专辑的概念呢，是追寻生命当中的十个宝藏，而这首歌在专辑里代表着宝藏是放下一切的原谅。歌词里面其实有一句话特别适合现在来听，他说只要有只有在体会爱的不完整，才能够学会爱该怎么给。不是每一段感情都必须走到终点，有些路走到这里就够了。退一步不是输，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这首歌的编曲呢，也是用钢琴和鼓点交织出了那种退一步的呼应感。飞的声音放轻了，但依然非常的有穿透力。

0: 网友明楚莲说，当年出专辑试听的时候就被这首歌惊艳到了，结果当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出去买了鸡蛋灌饼吃，还是不能抚慰我的心。我大爱的大飞乐团有11年了，只有在体会爱。还有网友米西留言说，刚刚我第二个女朋友唱给了我这首歌，结果其实我们刚分手。其实有些东西是要靠缘分的，缘分使然吧，可以说还是要整理心情，然后全新的出发，对吧？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吴越。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全世界失眠》。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开始午睡？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是睁眼到天亮，还是睡得呼呼大睡，很香呢？其实最近的天气是有一点热的。那五月在昨天也是早上凌晨的时候吧，突然觉得好热呀，然后打开了空调。其实之前是属于那种不太喜欢开空调的人，觉得开空调好像没有那么健康。但现在觉得这个天气确实应该开一点空调了。前一段时间也看到过互联网上面的文章写，其实这样的天气开空调更有利于身体健康。但在节目当中呢，也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贪凉，就算是天气真的很炎热，睡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很燥热，但是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了，还是一个比较适宜身体的温度比较好。那五月的空调其实相对而言是较高的，我要开27度。

节目当中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是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今天呢，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坝一圈33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

网友魁普留言说，2014年实习的时候被调配到北京出差，当时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帝都。下飞机的时候是凌晨2点，深深吸了口空气，上了的士。老师傅打开收音机，刚好播放陈奕迅的这首《全世界失眠》，听完之后意犹未尽，打趣的问师傅能不能循环播放这首歌呀？然后师傅一口纯正的北京腔说，这是收音机，但你要听的话我手机里有，可以循环听。嘿嘿，我说行。是不是现在想起来都是很难忘的回忆了？其实不论当下是正在经历一些让人很开心的，或者很难忘的，或者是正在挫折当中吧，过后尤其是时间经历了比较久了，沉淀之后发现都是美好的回忆，都是成长路上的前行的阶梯吧。还有网友反方向的朱留言说，男生的世界里你爱我我就不会走，在女生的世界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所以最后你没挽留我，我也没回头，一瞬擦肩一

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全世界失眠》。陈奕迅用他那种气声和混声结合的唱法，把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这句唱得像深夜电话里那头的声音，压低声音说的，怕吵醒别人也怕吵醒自己。那这首歌呢收录在陈奕迅2001年的首张国语专辑《反正是我》里，是由林夕作词，陈伟谱曲并编曲的一首歌。有意思的是，这张专辑是他离开中国香港进军华语市场的第一张国语唱片。来中国台湾发展，一个人住酒店吃便当，面对陌生的语言环境本身就容易失眠，所以这首歌呢表面上唱的是因为思念而失眠，但林夕的词里藏着的其实是可能还有那种一个人在异乡深夜回想自己做了这个决定的复杂心情。歌词里面唱的那句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是用最私密的深夜时刻去连接所有人的共同体验。那些在夜里睡不着的人，不是因为不想睡，是因为心里有些东西，可能是想一个人，可能是想一个决定，也可能是想一条还没走完的路。而整首歌的编曲呢，以民谣和吉他为底，没有弦乐的铺陈，像一个失眠的人为自己抱着吉他在凌晨自言自语的感觉。

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太空》。那其实虽然歌名叫做《爱太空》，但王心凌自己曾经解释过，不是爱太空，是爱太空。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我终于渐渐明白，爱太空那种无奈，让我们看不到未来，也没勇气能走开。太空是浩瀚的，无重力的，悬浮的。一段感情走到太空的状态是抓不住，放不下，看不到终点，也回不到起点，人就在那里飘着。像歌词里写的，当梦与现实交错，才发现爱变空了，好像有一个黑洞把爱全部都吞没了。那这首歌的编曲呢，前奏只用了钢琴，像声音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空荡荡的街道。副歌的部分呢，咬字也非常的用力，那是想抓住但抓不住的无力感。这首《爱太空》呢，收录在了王心凌2011年的专辑《年年》当中。专辑简介里说，一段变调的恋情相隔多年依然如火上身，让王心凌渴望平凡单纯的恋情。看着一对恋人在咖啡馆里的互动，她心里有所感，所以写下了《年年》。《年年》专辑的主打歌呢，叫做《年年年年》，是在互动过程之后，忽然感觉创作神经十分的饱满，就拿起手机边想边唱，把心情记录了下来。选曲散发着青春快乐的氛围，他说这首歌反映了我进演艺圈的心情。私底下呢，其实我一直很想过平凡简单的生活，一直想过那种有一段平凡简单的恋爱。介绍了这么多年年的主打歌年年年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王心凌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年年年年吧。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王心凌的《年年年年》，大家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活泼，非常有恋爱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天赋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在之前的歌曲当中呢，也有过介绍。这首歌名字叫做《记忆棉》，是2021年10月正式发行的一首歌，收录在了张天赋个人首张音乐 EP《Have a Good Time》当中。那他的创作灵感呢，其实非常的真实，是张天赋曾经在一次采访里就说过的。有天在餐厅，刷 ins 看到了前任的近况，心里觉得隐隐作痛，但也由衷替对方过得开心而感到释然。那一刻复杂的情绪让他把这个故事完整的剪给了填词人林宝，结果对方一天之内就写完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名叫《记忆棉》的记忆。

这首来自张庭富的歌名字叫做《记忆棉》。那记忆棉呢，其实是一种慢回弹的海绵，刷牙之后会留下形状，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原状。林宝用这个比喻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棉内想起你，一段感情结束之后，那些记忆就像记忆棉上的压痕，即使人已经走了，形状还在那里，你躺在上面翻来覆去，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再想起它的姿势。这首歌发行之后呢，拿下了中国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和2022的香港金曲奖。张庭富的演绎被评价为完美描绘了失恋的悲痛，真假音转换游刃有余，歌声颇具穿透力。那其实整首歌呢，它讲的不是怎么忘记，而是怎么与记忆共存。

一起讨论了很久很久，后来是这首歌先感动了他自己，最终才被选中的。歌词的部分呢，也再一次邀请了金词作词人葛大为，这是继畅销曲挚友之后两个人的又一次合作。编曲呢，融入了像很多 soul 元素啊，还有复古质感混音，专门也找了擅长复古氛围的美国混音师，鼓声也选用了比较特别的音色，形成了一种不被当代华语流行音乐框架束缚的独特质感。而这首歌的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 Aline 与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葛大为从歌迷的真实经历出发，写下了几万里路，唯恐绕回原路的歌词。人生的旅途上，寻找幸福和完成梦想，总是难免要绕不少的路。黄丽玲说自己人生之路从来都不是单行道，有时候绕路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七月走到尾巴上了，这半年大家走过的路里有多少是绕路的？不管有多少其实都没关系的，就像阿琳唱的这样，这一段旅程至少没有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4，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在这最后的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想跟正在听歌的大家说几句话。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其实辛苦了，路上的风景可能没什么变化，但至少接下来的一小时有音乐陪你，接下来的路绿灯多了一点，堵车少一点。如果在工位上的话，也希望大家别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了，休息一下。这一个小时大家短暂的离开了那些消息和表格，愿大家下午的工作顺利一点，从容一点。不管大家在哪儿吧，希望今天经历的都是美好的事情，记住有人在这边陪你度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光，那就足够了。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希望大家下午平安开心。节目就到这里，拜拜。哦，还有最后一句话，那最后送一首歌给大家吧，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不会爱》。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融合发力，西市区文化 IP 焕发惠民新活力；
1: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
2: 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7日晚，西市区第11期微醺音乐会在明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西市区深耕2年的文化惠民品牌，微醺音乐会不断拓展文旅场景，将文旅文创、政务服务等深度融合，进一步实现惠民利民的活动初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来自不同行业的7位音乐爱好者先后演唱了《修炼爱情》《简单爱》《如愿》等歌曲，市民游客随着旋律轻声合唱。微醺音乐会自2024年9月创新推出以来，打破传统演出模式，每期都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担任领唱，同时采取无彩排、免门票、无固定席位的亲民模式，以政府搭台、文化惠民为核心，将政务服务、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赏性、服务性与体验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盛会。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李佳倩：
4: 我们本次招聘会呢，是借助微醺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聚集了我们辖区内的80家企业，然后涵盖了700多个岗位。那么有零售业、制造业，为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居民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就业的方便条件，还有一些咨询服务类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宣传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就事业登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3: 在文创产品展示区，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创新推出的辽河大桥小夜灯、夕阳坠海冰箱贴以及喜龙西市文旅吉祥物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选购。此外，西市区卫健局组织中医市集，现场为市民提供推拿、针灸等免费服务。经过2年11场演出的打磨，微醺音乐会已成为西市区撬动夜间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核心载体，持续不断的创新升级，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为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5: 经过这10几场的打磨，全流程调度已经非常顺畅。其次，我们把卫健、就业以及中医药市集、招聘会等政务宣传巧妙嵌入其中，实现了音乐加服务的双赢。

0: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深耕本土文化，成功衍生出了一系列文旅产品，真正做到了以文化 IP 赋能城市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企业、省市领导包联企业及农业全产业链联盟企业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巩固前期复企考察、供需对接工作成果，破解合作堵点，畅通产业链协同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企业代表分享赴本地龙头骨干企业考察心得，介绍供需对接、项目落地成效、梳理合作堵点难点，并就产业链协同、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言献策。产业专家结合宏观形势、钢铁全产业链、新质生产力发展，剖析我市产业振兴路径。参会企业家与专家围绕经营发展、产业布局、政策适配深入交流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共商解决方案，为深化企业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明晰路径。史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钢铁行业和营口经济面临的形势，依托产业链对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本土骨干企业要主动开放供应链共享技术，中小企业要主动配套，深耕专精特新赛道，打造细分领域隐形冠军。要全面落实进采进销进创，畅通本土产业内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企业要把握科技创新核心作用，坚守绿色发展和合规经营底线，借力设备更新相关政策，加快建设智能车间、绿色工厂。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对接会平台作用，跟踪督办各项合作对接成果落地，建立问题梳理、研判处置、及时反馈的长效工作机制，充分运用立法、监督等法定职权，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会议。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整体情况的通报，四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专业师资建设、医教深度融合、家校社协同育人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部门、县市区教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工作职责，现场给予积极回应。副市长傅波表示，市政府将认真吸纳本次会议意见建议，守好校园主阵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做强专业硬支撑，建立统一的心理危机转介管理机制，为更多学生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进一步压实责任保障链，逐项明确责任，定期调度推进，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实际成效。李红利指出，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成才的拔节孕穗期，心理健康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根基，也是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民生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短板，切实把我市青少年心理守护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要坚持系统施策，通过整合优质资源、部门联动发力，深化医教融合，构建起全域闭环、协同高效的青少年心理守护体系。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把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筑牢青少年成长安全屏障作为履职重点，实打实的建睁眼、搞监督、办实事，要聚焦实际问题，组织相关界别委员持续开展解剖式调研，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围绕政策落实、队伍建设、医教融合等内容开展多元化民主监督，梳理工作堵点难点，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压实责任、整改提升，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依托各类履职平台深入校园、社区，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疏导等志愿服务，为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贡献智慧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左帅主持会议。
1: 7月22号12时，随着一声汽笛长鸣，48艘专项捕捞渔船从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徐徐驶出，奔赴作业海域，拉开了我市2026年度海蜇资源。
2: 海蜇专项捕捞期为7月22日12时至8月6日12时，共计15天。我市海蜇专项捕捞期为7月22日12时至8月6日12时，共计15天。我市共批准海蜇专项捕捞渔船70艘，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船务船员，严格执行人员船只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并规范悬挂专项捕捞标志旗。开捕当日，渔业执法人员在三孝光辉渔港码头对出港渔船开展核验检查，逐一核查消防设施、救生设备、北斗船载终端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网具类型和网目尺寸进行严格检测，确保每一艘渔船试航合规，生产过程符合规定。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
3: 为确保海蜇顺利的开捕，我们加大对海上散无船舶、散无快艇进行最严厉的打击，海蜇开捕期间全力做好安全监管与资源保护工作。我们北斗平台对每一艘专项捕捞船只的北斗进行监控，统一监管和管理，通过严管、细查、强护、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伏季休渔期专项捕捞作业的安全、有序与可持续。
2: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强化全链条监管，严格落实捕捞配额制度，通过开展海上常态化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在保障渔民合法捕捞权益的同时，切实保护好海洋渔业资源，推动渔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日前，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在鲅鱼圈区举办。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鲅鱼圈为主题，依托营口市与新疆乌苏市对口援助情谊，以山海同欢为主线，深度融合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民俗文化、啤酒美食、演艺潮玩、沅江文化交流等元素，创新打造文旅加啤酒加市集加演艺加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盛夏消费盛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开幕式在热烈喜庆的歌舞《咱辽宁乌苏赞》中拉开帷幕，昂扬欢快的旋律、热情奔放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辽宁人艺电声乐队登场，一首首动感十足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舞台前方预留大片观演区域，市民围坐听歌，随节奏挥手互动，每一场表演都收获满堂喝彩。活动设置的海鲜烟火市集优选特色本土商户集中入驻，全力打造啤酒加海鲜加本土风味的专属夜间消费场景。现场还集结天目温泉、忆江南温泉等本地知名康养温泉企业，多款夏季温泉避暑套餐、亲子戏水套票现场特惠放送。文化潮玩文创区及非遗展示、文创售卖、品牌展销、亲子游乐于一体，兼顾文化性、趣味性、观赏性与互动性。市民王佳玉：
5: 现场的海鲜配着乌苏啤酒特别好，特别大，而且现场人特别多，氛围特别嘎嘎的。
4: 市民赵学修：
6: 搞这个活动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一晚消遣游玩，感觉也挺好的。
4: 据了解，活动持续期间，每晚均安排不同主题的演出和体验项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文旅活动单一模式，以文旅加康养加市集加演艺多元融合为核心，将本土非遗文化、母爱文化、海洋文化、温泉康养文化深度融合，全程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全龄化的夏日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鲅鱼圈区海滨温泉特色文旅名片，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鲅鱼圈区民宗局民族科科长傅丽丽：
7: 本次我们借助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的平台，开展旅游促三交主题宣传活动，把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场景，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休闲观光过程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进步，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思想共识，有形有感有效地使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使民族团结进步 的过程中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走进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开展病媒生物防治知识进校园活动，筑牢校园健康防护屏障。夏季高温多雨，蚊蝇鼠瘴等病媒生物进入繁殖和活动高峰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结合夏季校园环境特点，讲解了蚊蝇、老鼠、蟑螂等常见病媒生物的生活习性、繁殖特点，纠正学生日常防病误区，科普有效防蚊防虫方法。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常见病媒生物标本，清晰直观地展示出不同病媒生物的形态特征，让同学们近距离观察，直观认知。在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举手，踊跃参与，结合所学知识快速答题。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开展火灾及人员疏散综合应急演练，紧扣厂区动火作业安全风险，以实战模拟方式检验企业应急处置体系运行成效，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演练模拟装车棚管廊二层管道施压后盲板切割动火作业场景，针对作业可燃物清理不到位、阵风引燃火花等真实隐患设置火情，并同步模拟作业人员疏散过程中脚部扭伤的突发伤情，完整覆盖初期灭火、险情上报、人员疏散、伤员急救、现场处置等关键环节。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动火监护人第一时间切断气源、电源，组织人员开展初期火情扑救，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分工协作，高效开展现场警戒、物资保障、明火扑救、隐患排查及伤员转运工作，同时通过无人机全域巡查，全面排查现场滞留人员与复燃风险，整套处置流程规范有序，衔接顺畅。演练结束后，现场完成复盘总结，系统梳理演练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针对性细化应急预案流程，优化应急联动机制。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海。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好的家庭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哈。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教养。纵观古今，家庭教育给予孩子的影响其实是不可估量的。那么隔代养育是中国家庭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养育模式之一。爷爷奶奶对孙子辈儿是发自内心的疼爱，但很多时候爱如果过了头就会变成溺爱，爱呢就会变成伤害。最新的2026年儿童发展调查显示，长期被宠爱和包办的孩子自理能力差，抗挫能力也差，没有规矩的可能性是科学养育家庭的3.6倍。甚至因为隔代的溺爱让一些未成年人缺乏正确的引导，容易误入违法犯罪的歧途。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口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李苏泽和站前区南湖派出所民警马博瑞，结合一线的工作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相关问题，为各位长辈啊、爷爷奶奶们、家长们敲响警钟。两位警官先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啊，再次来到银铃之声。隔代抚养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是我们基层派出所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各位主辈家长们掌握科学的管教方法，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我们很多老人的认知里面就会觉得啊，我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我们爱孩子那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自己的孩子不惯那谁惯呢？但是我们在一线的民警会发现哈，因为过于溺爱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孩子的犯罪问题。李警官，首先想问问哈，在你们一线工作当中，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常见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结合南湖派出所辖区情况，这些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多是从不良行为逐渐发展而来的，主要集中在这几类。第一类是盗窃类，比如偷拿超市商品、同学财物，甚至撬锁盗窃居民家中物品，还有我们俗称的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的也比较多。二是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给的，因口角争执就聚众闹事动手伤人。三是沉迷网络引发的相关违法，比如充游戏币、买皮肤诈骗同学钱财，或是略览不良信息后模仿实施一些违法行为。还有就是未成年人结伴吸烟、饮酒乃至吸食毒品，进而引发的其他违规违法问题。这些行为的背后大多都和隔代抚养的教育缺失有关。
2: 刚才李警官举了几个例子哈，这些例子好像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拉车门啊，很多拉车门盗窃车内财物好像未成年人特别的多，包括打架啊，小孩儿打架、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类的，这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或者在网上看见过的。但是哈，很多老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明明很爱孩子啊，我教育的挺好的，为什么我爱他还会出现问题呢，甚至是走上犯罪道路呢？马警官和咱们来说说主要有哪些原因吧。
4: 我觉得核心问题呢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溺爱纵容，祖辈心疼孩子，对孩子的小错误、不良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是包庇、袒护，让孩子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观。第二是管教处理能力有限，很多老年人不懂和不理解现代的教育方式，也跟不上孩子的思想变化，管不住、不会管，孩子出现问题只会简单的打骂或者放任不管。第三是缺乏陪伴与沟通，老人大多只关注孩子的吃穿住行，忽略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内心的困惑、叛逆无处排解，容易被不良人员拉拢，染上恶习。这几点问题叠加，就容易让孩子一步步偏离正轨。
2: 偏离正轨了，好像听起来有点吓人哈，至于吗？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哈，能吗？很多老人就觉得，我就好好的爱他，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李警官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真实案例哈，你经手办理的由于老人溺爱孩子案件而产生的犯罪问题都有什么样的？
3: 好的，不讲案例啊，可能有些老年同志还不当回事儿。说有点身边事讲一讲，大伙可能印象深刻一点。今年1月份，我们在日常。

0: 中排查到一条线索，在辖区内啊，就有人非法销售这个所谓的上头电子烟。经过我们前期侦查，我们凭借一单可疑外卖订单迅速锁定目标，在辖区内一家宾馆内当场抓获了三名违法行为人。这三个人呢是朋友关系，其中我负责处理的是一名16岁的女孩，叫小弟。据小弟在笔录中自述，他的父母啊常年在外打工，在营口一直就由爷爷奶奶照顾。一开始老人觉得孩子缺少父母陪伴，这个可能心里有点缺失，就对他格外溺爱，这也间接导致了小弟荒废了学业。小弟初中辍学以后，整天在外闲逛，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在一起。爷爷奶奶看这事儿不太对，想管还没管住，大部分呢也就是口头劝说一下，不仅没能约束住他，反而孩子可能有点青春期了，这一说竹笋之间隔阂也越来越深了。在和这些闲散人员交往过程中，小弟因为家庭的缺失，他在家里面说跟爷爷奶奶可能不太相处，也不太
1: 理解他，不太懂他，
0: 然后跟这些所谓的同龄人一交流还找着归属感了，
1: 有共同话题了，
0: 共同话题了，心里这个父母的缺失这一部分被这些人这些坏人填充了，然后跟着他们呢学，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啊为了这所谓的合群，就干了这个跟着大伙吸这个上头电子烟，走上个违法的道路。
1: 哎，说到这个电子上头烟啊，很多人都知道电子烟啊，无论是就是在网上这个道边有一些店里去售卖也好，或者是在网上能看到哈、各种口味的。那怎么就是说这个上头电子烟和这个电子烟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电子烟我相信大家搁电视里超市应该都见过，
1: 对，
0: 这种东正常的电子烟我们国家它既然销售个，那相当于一定是合法的，对。所谓这个上头电子烟就说明它来历指定不明，是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替埃他明，这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的粉末物质，它的原本用途啊主要是用于宠物或小型动物麻醉，它应该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宠物医院，但是有不法分子就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就有用，就是给人有致幻的功效，所以他就往这个电子烟里加，在临床上就是用来麻醉的，或者和其他麻醉药配合使用的，它主要效果就是摄入了会产生致幻作用，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快，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的等症状，一旦吸食过量会造成全身麻醉、意识模糊，严重了会甚至会导致死亡。
1: 听完介绍哈，大致就明白了一点，摄入以后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强的兴奋感啊，会有依赖性，会有成瘾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上头电子烟的一个巨大的危害。回过头来还再看小丽的这个遭遇背后啊，只有16岁，他属于未成年，而且他是很典型的一个家庭监护问题哈。像他这样父母长期的在外务工啊，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顾的孩子，其实这种案例是很多的哈。小小年纪就因为溺爱啊，缺少管教缺位，触碰了法律，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岁数还是比较小的。那马警官，你这边有没有类似的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案件呢？也和大家来唠一唠，说一说。
2: 好的，主持人，我要分享的是一起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啊，有两名当事人，他们都只有15岁的年龄。一个叫小航，一个叫小浩，这两个孩子呀，都是由祖辈抚养长大的。他们的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务工。两个人的矛盾呢，从何而起？最初是在学校结下的。当时小浩只是在背后议论小航，结果话传到了小航耳朵里，两人当场就发生了口角。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事情并不大，只是小学同学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1: 对，
2: 全程互不相让，但这件事儿啊，就在小航心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今年年初，小航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了小浩，假意约他到一家娱乐场所，说我们一起去玩吧，见面好好聊一聊，修复一下我们俩的关系。可是实际上啊，小航早就约好了几个同学，打算借着这次见面的机会教训一下小浩。最终这场见面彻底失控，演变成了聚众斗殴，而小浩也在冲突中被打伤。事发之后，双方家长也因为这件事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 刚才马警官也说了，就小孩之间哈，吵吵闹闹啊，碰一下很正常哈。如果家里的家长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其实就不算什么事儿哈。但是因为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哈，只有老人在，可能老人也不会去

0: 处理这些事情啊，发生了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变成后来的剧中斗殴了。就原本的一句闲话引起的拌嘴，最后就有预谋的这种聚众斗殴哈，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两个小孩才15岁，也是未成年。不光小航的行为是比较过激的哈，小浩最初的做法也是不对。那马警官，这起案件走到这一步背后，它的原因是不是咱们也分析了一下？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的成长环境啊，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监护缺位问题。小航平时是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老人长期对他疏于管教，所以他在学校里呢频繁和学生们发生争执。但外婆知道后啊，非但没有正确的引导教育，反而还跟孩子说不能让别人来欺负你。正是这种错误的护短式引导，让小航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遇事第一反应就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而案件的另一个当事人小浩呢，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根本没有能力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约束，久而久之，小浩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慢慢出现了偏差。
0: 很多这个老人教育孩子都是这样哈，哎呀，你在学校你不能吃亏呀，别人动手打你了，你必须要还回去啊，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很多老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我们家的孩子不能让外人去欺负，这种方式哈，这种错误的方式叫做护短式的一个引导方式。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我得用拳头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沟通啊，或者是找家长啊，找学校老师。这两个案件呢都比较有代表性哈，一个就是因为溺爱啊，祖孙隔阂导致的误入歧途，一个就是管教不当啊，错误引导引发的打架斗殴。听完之后也让我们意识到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哈。那想问问两位警官哈，就是祖辈爷爷奶奶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做好教育和引导啊？可能老人就觉得，哎呀，我管好他吃，我管好他穿，我就可以了。那他这个教育我不会呀，我不会引导啊，我不懂啊啊，怎么去来引导他，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
2: 其实啊，祖辈家长首先要转变教育理念，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就管他吃，管他穿
0: 啊，对呀，
2: 思想上就缺位了。既不能溺爱，也不能放任，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比如撒谎、偷东西、骂人、打架，一定要及时制止，严肃批评，告诉孩子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古语不讲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吗？
0: 对，刚才李警官提到这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小孩这个撒谎啊、偷东西，老人可能会觉得不算点什么事儿啊，偷一个橡皮，我偷一个笔，
2: 对，
0: 然后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因为他不觉得他偷东西是错误的行为。
2: 然后吧，有的学校老师，因为他偷的都是一般都是同学的东西嘛，老师一般也不想请托我们派出所啥的，会主动跟家长打电话。然后有的祖辈家长会跟老师说，不就拿同学个橡皮吗？那拿个铅笔吗？
0: 我给你买。
2: 对，这不就是我们祖辈家长这个教育理念还停留在过去吗？
0: 所以我们哈还是家长一定要认识，就不要因为孩子小不去教育、不去引导，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小而不去做一个引导哈。那其次呢，我们平时是不是还要跟孩子多一些沟通和交流，确定一下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作为家长也心里有个数呢。
2: 平时啊，再忙啊，也要抽空问问孩子最近的学习跟生活，听听孩子什么想法，一定要及时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一旦发现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的情况，孩子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来往，要及时进行干预。孩子现在大部分孩子家长都给配手机，
0: 小天才。
2: 那最次也有个小天才手表，
0: 对，小孩小学生都有小天才。
2: 平时啊，他跟谁主要联系啊，可以试着听一听，看看对方是不是正经人，讲的一些东西，看看涉不涉及到不好的事儿。就比如约着什么上歌厅、网吧、台球厅这种的社会闲散人员比较多的场所，就问一问孩子去干啥，跟谁去，
0: 对，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有数。
0: 而且刚才李警官也说了，说平常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跟孩子去多沟通沟通，在学校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啦，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啊，或者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我们第一时间就了解啊，然后我们去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避免了后续的一系列的麻烦，还是要多沟通。
2: 而且啊，多沟通才能打开心扉。
0: 对，
2: 你就跟孩子晚上放学回来吃饭，你坐着闹一闹。
0: 对，不要老想着，哎呀，你就得写作业，你就是要学习，因为现在孩子的成熟是比较早的。
2: 对，这是社会发展

0: 啊，擦皮鞋这个哈，就
1: 对，然后有很多家长发现这种情况，二话不问上来一顿打，
0: 嗯，就开始骂了，
1: 开始骂，开始打了，
0: 孩子还不知道我怎么做错了，
1: 我还合计，我孩子还合计，我跟网上学，你得首先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0: 嗯，
1: 然后你再，也不能说就是棍棒教育，也得好好谈，好好讲，为什么不让你说这些东西。
0: 就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哈，了解之后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沟通哈。
1: 这是第二个方面，是沟通这块，
0: 嗯，
1: 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就是啥呢，主动学习现在的法律知识，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了，我们老一辈啊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六七十年代，现在都21世纪了，网络太发达了，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学习基础法律知识。
0: 对，
1: 然后现在网络也发达了，我们公安机关呢经常在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上发各种宣传资料，涉及未成年犯罪的相关规定更是数不胜数，
0: 嗯，
1: 用法律知识教育孩子，让孩子知道违法犯罪的后果，可能比棍棒教育更有效果。
0: 对，一说到棍棒教育哈，现在好多人就说，哎，现在孩子可打不得了，不像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那你爷爷奶奶打我打得特别严重，这种方式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1: 嗯
0: 嗯，你看过去可能，为啥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80后啊、90后啊、70后，可能老就父母打完之后呢，孩子转身出去玩去了，这个事儿呢可能就忘记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你打完之后，他可能还在家，他接下来还要学习，那么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他的压力是释放不出去的。对，可能过去小孩，哎呀，我出去我跳会儿皮筋，我打个沙包，我转身我回来，我还爸爸妈妈啊，我要吃口饭，我可能转身就忘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他集中在这个屋檐下，他没有大量的时间出去玩去释放，可能他这个压力就特别特别的集中，然后呢，他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所以说，这个棍棒的教育就不太适合现在环境下的孩子了。
1: 对，现在的孩子吧，就是局限于楼内，不像我们小时候，大伙儿住平房，这有发小。
0: 哎呦，
1: 现在很少很少啊，大伙儿都是基本上放学回家就是窝在家的。
0: 对，
1: 也就跟父母。
0: 嗯。
1: 然后呢，你这学习压力也很大，现在孩子都很辛苦。
0: 对。
1: 然后你回家了，有点小事儿，你还用这种教育方法。
0: 对。所以哈，
1: 所以吧，他一想不开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0: 对，
1: 就跳楼的、自杀的也很多，
0: 非常
1: 多
0: 啊。然后现在家长就说：“哎呀，我们过去怎么就没有现在的孩子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是因为环境是不同的，
1: 社会在发展，
0: 对整个环境不同，所以我们不要用过去的这个方式哈，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方式，包括我们爷爷奶奶们哈，可以换一种方式，通过沟通啊、引导啊，也包括刚才李警官说的哈，了解一下这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些相关的规定啊。”一些视频呐、短视频看完之后，咱们去跟小孩儿，去跟家里的孩子去讲一讲，去跟他说一说哈。那马警官呢，分享一下你觉得比较受用的一些管教的经验吧。
2: 平时呢，我们也不要忽视孩子们之间的小矛盾，像案例中的小航和小浩一样，从最初的小纠纷演变成口角冲突，最终演变成打架斗殴，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结合工作经验，我们总结了几个小技巧，各位家长可以记一下。第一是要立规矩、守底线，给孩子们制定明确的家规，比如说按时回家、不轻信陌生人、不沉迷网络游戏、不打架斗殴。规矩定了就要严格执行，不能因为孩子哭闹呢就妥协。第二，盯紧孩子的交友和行踪，孩子外出要知道去哪里、和谁去、什么时候回。对于孩子交的朋友啊，各位家长可以适当的了解，发现不良苗头及时提醒。第三，学会借力教育。如果家长觉得自己管不住孩子，力不从心时，不要硬扛，及时联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找孩子的老师、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辖区的包间民警，一起对孩子进行引导教育。我们派出所也会为辖区的祖辈家长们提供法制宣传和教育指导，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第四，用榜样的力量影响孩子。祖辈家长自身要做到文明守法，比如不随地吐痰、不骂人、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等等，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0: 嗯，马警官说的这些哈，特别的简单，但是却特别的实用哈，特别适合我们爷爷奶奶们哈，这些家长来操作。那如果祖辈家长发现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良行为了，比如说，哎呦，我发现他这个偷东西了，或者是我发现他怎么最近特别爱打架呢？我们应该怎么去纠正，避免问题进一步的恶化呢？李警官和大家来说一说。
1: 首先呢，发现孩子不良行为后，

0: 不能回避，也不能打骂。就像刚才讲，打骂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甚至离家出走。要静下心来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出于好奇、叛逆，还是被人教唆，找到问题的根源，再对症下药。其次，要及时纠正，让孩子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孩子偷拿个别人的东西，要带着孩子主动道歉，归还物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个伤害。如果孩子不良行为比较严重，比如多次逃课、聚众打架，祖辈家长们要第一时间联系学校和我们公安机关，我们会联合学校开展针对性的法治教育和行为纠正。同时敦促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让父母回到孩子身边进行辅育教育。
1: 嗯，确实哈，及时纠正是特别关键的，不能让小问题变成了一个大的错误。那最后啊，想问问两位警官，对于隔代抚养的未成年人保护和违法犯罪预防，咱们啊公安机关有哪些后续的工作还有举措呢？
2: 我们南湖派出所呀，接下来会针对辖区内有老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项摸排行动，建立台账，对重点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帮扶和教育。同时我们也会联合社区、学校定期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进社区、进家庭活动，通过讲座、短视频、漫画等形式，向各位家长和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讲解违法犯罪的危害。另外我们也会开通专门的咨询通道，祖辈家长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警民联系卡、政务微信联系我们。我们所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宋警官会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和指导，也会定期和孩子们的父母沟通，督促他们尽到监护的责任。
0: 补充一点，我们刑侦大队啊，也会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引诱、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人员及场所的打击力度，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其实隔代抚养并不是问题，关键是找对教育方法，祖辈的爱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再配合父母的远程关爱、学校的教育和我们公安机关的守护，就能让孩子健康成长，远离违法犯罪。
1: 两位警官说的非常的好哈，隔代抚养的路上，爱还有管教是缺一不可的。家庭、学校、公安机关和社会形成合力，才能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今天两位警官结合了真实的案例，为我们讲解了隔代抚养背景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些问题哈，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教育方法，还有应对的举措。相信哈，各位爷爷奶奶们都是有所收获的，也希望各位祖辈家长哈，能够做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守护孩子的成长。在节目当中感谢两位警官的详细讲解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会。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

0: 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是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整体来说体感上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感觉又闷又热啊，而且还感觉湿湿的。这样的天气呢，我们一方面哈是想吃点凉爽的，另一方面呢就想着天气越来越热了，怎么穿衣服才能变得更加的凉快和舒服呢？哎，有没有这样的衣服料子呢？啊，又透气呀，又不沾身呢？哎，别说，还真有。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把这个养生的话题先抛在脑后哈，我们来唠一唠我们常见的服装的面料，教教大家伙儿怎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挑选适合自己、适配不同的穿着的场景的夏天服装。
1: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
0: 首先哈来说，我们的衣服面料，顾名思义，它所有的面料都是由纤维啊构成的。那纤维呢，其实总共是分为两大类的，一种呢是天然的，天然存在的天然纤维，还有一种呢是化学纤维，这两种。那天然纤维就知道它是天然存在的嘛哈，那大概都包含几类呢？就是植物纤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棉、麻啊这类呢属于植物的，当然还有动物纤维，比如说羊毛、蚕丝啊，这些属于动物纤维，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天然的啊，天然存在的。还有呢，是一种就是化学纤维，化学纤维呢是分为再生和合成纤维。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哈，最近这两年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莫代尔啊、莱赛尔啊、粘胶啊这类原料呢是来自于植物的，但是它经过化学的处理过。被称为再生的纤维。还有一些比如说棉纶呐、锦纶呐、氨纶呐，这些它们呢是以石油、煤、天然气当中提炼得到的低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经过我们人工的合成和机械加工制成的纤维就被称为合成的纤维。其实我们大概听一些这些纤维的原材料，可能就会知道这些料子的这个价格哈是不一样的了。这每种纤维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不能说一定特别好，也不能说一定特别不好，这些特性它没有绝对的好和坏之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了解各类纤维的特性来帮助我们找到适合自己适配不同场景的衣服。首先我们来说说啊，夏季常见的一个面料的分析。我们比较常见的价格比较划算的就是棉 T 恤衫啊，棉裙子、小棉布。棉的吸湿性在天然的纤维中它是名列前茅的，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约27倍的水分，而且棉的它的触感是非常好。首先它软和啊，比如说小孩的衣服我们就特别喜欢用棉的，小孩的被子也喜欢用棉的，就证明它的质感是非常好的，触感非常好的，穿着舒服，透气性又好，而且洗起来比较方便，拿洗衣机搅啊，怎么搅都没有问题。价格呢又划算，比较亲民，而且它不容易过敏。但是啊，棉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洗完之后你会发现最干的最慢的就是它，就证明什么呢？它吸湿后干燥比较慢，而且它吸汗之后，因为它不耗干嘛，它的面料就会变得潮湿粘身子，因此它不适合哪里呢？就是高温高湿的南方和爱出汗的人。你会发现南方的这个夏天他们很少会穿棉质的东西，虽然它很舒服哈，透气性很好，因为它吸水性啊，它吸完之后它不干，它粘在身上，所以呢南方啊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不太适合。但是作为空调房里面的被子啊、家居服还有小孩儿啊，这个棉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呢，就是天然纤维当中呢，夏天现在听的比较多的，你会发现最近这两年啊，麻好像卖的比较多。麻呢是一类植物纤维的统称，麻纤维呢普遍是什么质感什么样子呢？就它是中空的，壁薄，导热性是棉的5倍，散热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它吸湿性强， 导湿排汗性好，透气性好，还具有一定的抑菌性。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特别愿意起褶子。你会发现它，你看，如果我们棉衣服哈，拿这个熨板一熨，哎，板板正正，立立正正的。但是这个麻你怎么熨都没有用，你只要穿身上，你胳膊一动，身子一动，那么它就非常容易有褶皱，特别容易皱。那如果咱们喜欢凉爽透气的体感，不介意这个褶子多，那么一定会爱上麻料的，非常的舒服，特别适合夏天。而且你会发现夏天穿上麻料的衣服之后你就脱不下去了，因为它好舒服好舒服。尤其是很多奶奶们爷爷们啊，特别喜欢麻料，特别青睐于麻料，肥肥大大的穿身上得劲儿，舒服，透气性比较好。那麻料呢也大致分为三种啊，亚麻、苎麻还有旱麻。三者虽然都是麻，但是特性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啊。亚麻它的纤维是比较细的，手感比较柔软啊，还有光泽比较自然，是三者当中最接近精致感的选择了。而且因为它经过这个加工嘛，所以说亚麻面料的这种刺痒感还不是很严重，是夏季麻类服装的主流。而且我看过很多的这个南方的纪录片呐、或者是南方的一些电影，他们在夏天的时候穿麻背心的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它这个面料就特别适合高温高湿的天气来选择了。那再来说说苎麻，苎麻呢原产是中国，因此呢又被称为中国草，纤维较长，而且强度高，光泽嘛比亚麻还更明亮一些，防霉性能突出一点。但是哈，亚麻它的这个手感会偏硬一些啊，虽然说经过处理也可以变得柔软哈，但是没有经过处理的苎麻这个苎麻面料对我们的皮肤刺激

0: 气感是相当明显的。所以说，这个苎麻它其实是适合外搭或者是西服之类，而不是贴身的这种小背心儿，就不舒服，太硬了。但是吧，因为它硬啊，纤维比较粗，那么它的耐久性就特别的强，而且抗紫外线性能在三种麻类是最为突出的。手感比较粗糙，但是混纺处理之后呢，有一个显著的改善。
1: 请别介意，我会将心只好好守着。
0: 还有呢，就是汗马。
1: 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
0: 就是汗马嘛，是属于这种原色系的马，因为这个汗麻呢，导热快，能够迅速的将皮肤的热量带走，所以麻料上身之后会有明显的清凉的触感。那所有的麻料的共同的缺点就是容易打褶子，容易起皱。但是吧，这个褶皱感已经被很多人视为麻类风格的一部分啊，就是不起皱，不亚麻嘛，那大家会经常这么说。所以说，如果要是可以接受它的这个褶子，觉得它不是很立正哈，因为我们东北人生话就觉得麻麻太太的哈，不立正。那如果可以接受这种风格的话，这个麻类是夏天的首选。还有刚才也提到了，还有天然的嘛哈，还有动物纤维。动物纤维不得不提的就是羊毛了。大多数人提到羊毛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个东西是冬天穿的呀，它暖和呀，啊，保暖舒适。但是有一些超细的羊毛同样是特别适合夏天来穿的。为什么呢？因为羊毛纤维具有独特的天然卷曲的结构，就是说这个羊毛是卷的，所以能在纤维间形成一个空气层，这样呢又能隔热又能透气，达到出汗时吸湿，干燥时释放水汽的效果。这也是户外服饰选择羊毛作为速干层的原因。还有一个 T 恤啊，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听得少，年轻人会知道哈，叫做美利奴羊毛 T 恤，还有衬衫，就特别适合夏季穿着，不仅轻薄细腻，出汗不粘身，而且还具有不易产生异味的特点。目前呢，有很多美利奴支持机洗，也非常的方便。缺点就是价格高和强度较低，容易磨损和勾丝。一说到价格贵，大家肯定知道了哈，就是桑蚕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丝。蚕丝的质感它是非常非常的轻薄，而且导热性比较好，穿着呢有一种凉而不寒的感觉，而且它有天然的那种柔润的光泽，它是很多高端服饰的首选。那需要注意的是呢，桑蚕丝服饰在出汗后它会粘身，而且桑蚕丝它不耐盐，因为我们出汗哈会有这个大量的盐在释放嘛哈，在汗液的影响下呢容易变色变硬，所以对于爱出汗的人来说，桑蚕丝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且现在很多商家标注的真丝并非是桑蚕丝，而是仿真丝效果的聚酯纤维，所以说在选购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甄别。如果我们比如说花了两三千啊，买了一件所谓的桑蚕丝的上衣，最后呢发现它是假的，就被骗了哈，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挑选。还有就是粘胶纤维，粘胶纤维呢是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棉绸，也叫人棉，它是一种再生的纤维，以棉和木浆作为原料提取纤维素，然后呢再经过化学的溶解再纺丝制成。它的优点有没有？有，就是手感柔软，垂坠感比较好，吸湿性又很强，而且它价格便宜，视觉上也有一些光泽度，常常呢被用来仿制真丝的效果。那缺点呢就是遇水之后容易变形或者是缩水，不耐摩擦，干燥呢又比较慢，也就是说它不爱干。
1: 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 I miss you。
0: 还有就是木袋耳，木袋耳呢它属于再生的纤维素纤维，而且兼具天然纤维的亲肤性和化学纤维的容易护理性，也就是说它好洗啊，洗涤之后呢依然是这个样子， 它面料呢也非常的柔软，吸湿性透气性比较好啊，色牢度高，就是你怎么洗怎么穿它的颜色一直都会保持这个颜色，它不会

少撒少得特别严重。那洗完之后呢，依然保持它的柔软度，缺点就是支撑性比较差。你穿一穿之后，你会发现莫代尔的衣服它变形了，而且如果长期的穿它，它特别容易起球，所以它适合来制作夏天的什么呢？睡衣、家居服以及贴身穿的一些基础款的 T 恤衫。还有一个料子还叫做莱塞尔，莱塞尔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莫代尔的 2.0 版本，原料呢是木浆。莱塞尔的手感介于莫代尔和棉之间，柔软，但是它有挺度啊，垂坠感比较好，吸湿透气性比较优秀，干燥速度比莫代尔还快一些。与莫代尔相比呢，它的支撑性比较好，不易变形，湿水之后呢强度下降，幅度也更小，也更加的耐用一些，也就是说它的价格会比莫代尔能贵一丢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不是天然的纤维，合成纤维这两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材料，叫做聚酯纤维，也就是涤纶啊，聚酯纤维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合成的纤维，是世界上产量最大、发展最快的合成的纤维。在这个表面上，就是它的样子上哈，可以模仿毛、麻、丝等等等等，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就是说，你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子、什么样材质的，它就可以仿成什么样材质的。那普通的聚酯纤维呢，在夏天它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笑猪和大家来说说哈，特别的不舒服，因为它不透气不吸汗。但是呢，经过功能化处理的速干聚酯纤维，哎，这个干燥的速度呢是棉的数倍，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场景呢？就是运动场景。很多运动服的选择的材料基本都是聚酯纤维啊，比如说夏天品牌的跑步的 T 恤衫、速干的短裤，大多都是采用这种功能性的聚酯纤维。不过呢，这种面料呢不建议长时间的在非运动的场合穿，因为会感觉它特别的不透气，很不舒服，就每一个毛孔都被挡着呢。此外呢，聚酯纤维在干燥的地方呢特别容易起静电。哎呀，购买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冬天的衣服为什么过去起静电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很多人说现在电子产品多了，并不是，就是现在的很多衣服它加了大量的聚酯纤维，特别容易起静电。还有呢，就是棉纶啊，棉纶是聚酯胺纤维的统称啊，是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纤维，它的强度耐磨性在所有的纤维当中是名列前茅的，而且质地比较轻，弹性也比较好。本身呢，棉纶也是不透气，但是因为它比较轻、比较薄啊，穿着的这个体感比较好，所以说它很多的这个衣服必须要用到这种材料。比如说我们现在买的防晒衣基本都是棉纶，还有泳装也需要用到棉纶，还有我们登山的那种三合一的外套啊、登山服，这些全部都是棉纶的面料。就有一些面料它是必须适用这种场合来穿的衣服的。还有一个就是氨纶，氨纶它也是合成的纤维啊，它的弹性伸长率可达500%到800%，回弹力是相当的强。所以呢，氨纶的这个材料呢基本不会是单独使用，通常呢是2%或者是到20%比例混入到其他的纤维当中。为什么要加入它呢？因为加入一点点它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强面料的弹性。所以说你买衣服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标，上面会有很少的氨纶，这个氨纶的目的，添加到里面的目的就是让它有弹性。因为你看像运动衫的话，如果有了弹性，它穿呢脱呀就比较方便，而且没有束缚感。氨纶这个料子本身它不透气，但是呢因为它加的比较少，所以对整体的面料透气性的影响基本不大。但是吧，氨纶呢不耐高温啊，长期的高温洗或者是烘干，它会导致弹性的下降，寿命就缩短。日常呢就正常洗就可以了，避免高温和烘干。就是我们经常穿的这个泳衣呀、瑜伽裤啊、运动紧身衣呀，都会放入这个氨纶的，因为有弹性嘛。那在节目

当中和大家来说了这么多的面料哈，非常非常多，大家听的好像云里雾里的，还有一些可能听过，有一些可能不知道，包括后来我们听到的合成的什么氨纶呐、棉纶呐、聚酯纤维，好像听的，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选呢？面料的种类非常多，有的柔软，但是它不爱干燥啊，有的呢容易排汗，但是它容易皱。因此其实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选择适合的面料。比如说高温高湿的夏天，我们可以选择什么麻啊，因为麻嘛散热比较快，还可以选择一些速干的衣服，因为它排汗速度比较快，能够让我们在高温下保持相对的干爽不黏腻啊。那么如果我们是在干热的气候或者是室内待着的话，那么棉肯定是最舒服了，柔软嘛哈，它也不需要出大量的汗啊，所以说穿在身上它不会产生这种黏腻感。还有莫奈尔也是可以的，而且价格很便宜，很划算。那如果真的是有在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开会了，那怎么办呢？啊，重要的会面怎么办呢？那肯定就是真丝啦啊，穿起来呢舒服，哎，品质感也比较好啊。那如果我们运动啊，早晨的时候要出去遛弯，早晚要遛弯的话，那我们肯定选择速干的衣服，比如说涤纶呐、锦纶呐这些。还有如果我们居家的话，那肯定棉莫奈尔是最温柔的选择，不刺激皮肤啊，适合长时间的接触，非常非常的得劲儿。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刚才提到了一些合成的纤维哈，这个东西为啥会出现呢？这穿身上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其实吧，现在呢这些面料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要做一些配料放在里面，因为这个混纺面料嘛哈，混纺是现代服装工业它的一个智慧的产生，因为它可以弥补单一纤维的短板，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比如说棉麻混纺会兼顾棉的柔软和麻的透气啊，很多现在的裙子连衣裙就是棉麻的。那么棉纶啊，这个混纺既有棉的舒适感，也带来了这种涤纶的挺和阔。纤维的特性它是一定的，但使用感它其实是很私人的感受。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呀，我穿聚酯纤维，我整个人都不透气了。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哎，我还可以接受，挺好的。那么在购买时呢，所以我们要先回忆一下已有服饰的穿着体验，遇到舒适的衣服就记下水洗标的成分，然后再去照着买。此外，如果一件衣服上面料写得很好，但是价格又实在便宜，那大概率就是虚假标注了。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真丝的衣服啊，可能就卖你50块钱，这就不太可能了哈。桑蚕丝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取丝钩丝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桑蚕丝50块钱你就能买到，那大概率那肯定就是假的了。那比如说这件衣服面料写的是棉麻，但是你穿身上呢就是哎呀不透气不吸汗啊，粘在身上，那大概率呢也不是棉和麻，有虚假的成分。所以说我们买衣服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水洗标，无论是夏天的衣服也好，还是说冬天的衣服也好，我们都尽量的看一下，看看这个衣服里面的成分。就比如说我们买这个外套，冬天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下水洗标里面到底是棉花还是真正的羽绒啊，对吧？它肯定是价格不一样，而且穿着的体验感也不一样，那羽绒肯定比棉要更保暖一些，那不能咱用买羽绒的价格买了一个棉的外套，对不对？

天气哈、啊，现在还没进入到中伏呢，二伏还没有进入呢。二伏其实比头伏还要更热一些。这种天气呢，一个首先要多补水，而且呢尽量在高温的时间段出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舒适的、透气的，穿着比较方便的衣服啊，这样呢，夏天就没有那么黏腻感，会更透气一点。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告诉大家怎么来选择我们夏天的衣服，而且这个时候来买夏天的衣服，其实比上一个月要买要便宜一些，有很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赢。

0: 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三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

名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被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射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
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

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布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布尔津，而喀纳斯就在布尔津县的北部了。此时的布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布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

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木，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他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忧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是一片辽远旷大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心，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完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 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幸福该是轰轰烈烈的模样，拼命追逐功名成就的光鲜，却在一次加班晚归后，被桌上温热的粥和亮着的灯戳中软肋。那是我们挤在小房子里，没名贵的礼物，没盛大的仪式，却能在疲惫时互相依靠，在失意时彼此鼓励。他擦去我眼角的倦意，轻声说有你就够了，和歌词里的心境不谋而合。如今再听才懂，真正的圆满从不是物质堆砌，是有人知你冷暖，伴你三餐，这份安稳便胜过世间万千。

曾和他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再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哦，我不行了，
1: 不行你就回家吧。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新世纪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和他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融合发力，西市区文化 IP 焕发惠民新活力；
4: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
5: 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17日晚，西市区第11期微醺音乐会在明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西市区深耕2年的文化惠民品牌，微醺音乐会不断拓展文旅场景，将文旅文创、政务服务等深度融合，进一步实现惠民利民的活动初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来自不同行业的7位音乐爱好者先后演唱了《修炼爱情》《简单爱》《如愿》等歌曲，市民游客随着旋律轻声合唱。微醺音乐会自2024年9月创新推出以来，打破传统演出模式，每期都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担任领唱，同时采取无彩排、免门票、无固定席位的亲民模式，以政府搭台、文化惠民为核心，将政务服务、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赏性、服务性与体验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生活。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李佳倩：
6: 我们本次招聘会呢，是借助微醺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聚集了我们辖区内的80家企业，然后涵盖了700多个岗位。那么有零售业、制造业，为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居民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就业的方便条件，还有一些咨询服务类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宣传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就事业登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2: 在文创产品展示区，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创新推出的辽河大桥小夜灯、西洋坠海冰箱贴以及喜龙西市文旅吉祥物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选购。此外，西市区卫健局组织中医市集，现场为市民提供推拿、针灸等免费服务。经过2年11场演出的打磨，微醺音乐会已成为西市区撬动夜间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核心载体，持续不断的创新升级，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为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7: 经过这10几场的打磨，全流程调度已经非常顺畅。其次，我们把卫健、就业以及中医药市集、招聘会等政务宣传巧妙嵌入其中，实现了音乐加服务的双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深耕本土文化，成功衍生出了一系列文旅产品，真正做到了以文化 IP 赋能城市发展。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企业、省市领导包联企业及农业全产业链联盟企业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巩固前期复企考察、供需对接工作成果，破解合作堵点，畅通产业链协同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企业代表分享赴本地龙头骨干企业考察心得，介绍供需对接、项目落地成效、梳理合作堵点难点，并就产业链协同、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言献策。产业专家结合宏观形势，刚

0: 铁全产业链新质生产力发展，剖析我市产业振兴路径。参会企业家与专家围绕经营发展、产业布局、政策适配深入交流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共商解决方案，为深化企业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明晰路径。石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钢铁行业和营口经济面临的形势，依托产业链对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本土骨干企业要主动开放供应链，共享技术，中小企业要主动配套，深耕专精特新赛道，打造细分领域隐形冠军。要全面落实进采进销进创，畅通本土产业内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企业要把握科技创新核心作用，坚守绿色发展和合规经营底线，借力设备更新相关政策，加快建设智能车间、绿色工厂。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对接会平台作用，跟踪督办各项合作对接成果落地，建立问题梳理、研判处置、及时反馈的长效工作机制，充分运用立法、监督等法定职权，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师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师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整体情况的通报，四位师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专业师资建设、医教深度融合、家校社协同育人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部门、县市区教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工作职责，现场给予积极回应。副市长傅波表示，市政府将认真吸纳本次会议意见建议，守好校园主阵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做强专业硬支撑，建立统一的心理危机转介管理机制，为更多学生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进一步压实责任保障链，逐项明确责任，定期调度推进，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实际成效。李红利指出，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成才的拔节孕穗期，心理健康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根基，也是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民生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短板，切实把我市青少年心理守护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要坚持系统施策，通过整合优质资源、部门联动发力，深化医教融合，构建起全域闭环、协同高效的青少年心理守护体系。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把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筑牢青少年成长安全屏障作为履职重点，实打实的建睁眼、搞监督、办实事，要聚焦实际问题，组织相关界别委员持续开展解剖式调研，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围绕政策落实、队伍建设、医教融合等内容开展多元化民主监督，梳理工作堵点难点，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压实责任、整改提升，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依托各类履职平台深入校园、社区，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疏导等志愿服务，为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贡献智慧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左帅主持会议。
0: 7月22号12时，随着一声汽笛长鸣，48艘专项捕捞渔船从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徐徐驶出，奔赴作业海域，拉开了我市2026年度海蜇资源专项捕捞的序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2026年辽宁省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期为7月22日12时至8月6日12时，共计15天。我市共批准海蜇专项捕捞渔船70艘，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船务船员，严格执行人员船只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并规范悬挂专项捕捞标志旗。开捕当日，渔业执法人员在三孝光辉渔港码头对出港渔船开展核验检查。

0: 逐一核查消防设施、救生设备、北斗船载终端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网具类型和网目尺寸进行严格检测，确保每一艘渔船适航合规、生产过程符合规定。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为确保海蜇顺利的开捕，我们加大对海上散污船舶、散污快艇进行最严厉的打击。海蜇开捕期间， 全力做好安全监管与资源保护工作，我们北斗平台对每一艘转向捕捞船只的北斗进行监控，统一监管和管理，通过严管、细查、强护、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伏击秀渔器转向捕捞作业的安全有序与可持续。下一步，
1: 我市将进一步强化全链条监管，严格落实捕捞配额制度，通过开展海上常态化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在保障渔民合法捕捞权益的同时，切实保护好海洋渔业资源，推动渔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日前，第14届辽宁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营口分会场在鲅鱼圈区举办。 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鲅鱼圈为主题，依托营口市与新疆乌苏市对口援助情谊，以山海同欢为主线，深度融合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民俗文化、啤酒美食、演艺潮玩、援疆文化交流等元素，创新打造文旅加啤酒加市集加演艺加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盛夏消费盛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开幕式在热烈喜庆的歌舞《咱辽宁乌苏赞》中拉开帷幕，昂扬欢快的旋律，热情奔放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辽宁人艺电声乐队登场，一首首动感十足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舞台前方预留大片观演区域，市民围坐听歌，随节奏挥手互动，每一场表演都收获满堂喝彩。活动设置的海鲜烟火市集，优选特色本土商户集中入驻， 全力打造啤酒加海鲜加本土风味的专属夜间消费场景，现场还集结天目温泉、一江南温泉等本地知名康养温泉企业，多款夏季温泉避暑套餐、亲子戏水套票现场特惠放送，文化潮玩文创区及非遗展示、文创售卖、品牌展销、亲子游乐于一体，兼顾文化性、趣味性、观赏性与互动性。市民王佳玉：
3: 现场的海鲜配着乌苏啤酒特别好，特别搭，而且现场人特别多，氛围特别嘎嘎的。
2: 市民赵学修：
4: 这个活动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一碗消遣游玩，感觉也挺好的。
2: 据了解，活动持续期间，每晚均安排不同主题的演出和体验项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文旅活动单一模式，以文旅加康养加市集加演艺多元融合为核心，将本土非遗文化、母爱文化、海洋文化、 温泉康养文化深度融合，全程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全龄化的夏日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鲅鱼圈区海滨温泉特色文旅名片，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4: 鲅鱼圈区民宗局民族科科长傅丽丽：
5: 本次我们借助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的平台，开展旅游促餐加主题宣传活动， 把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场景，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休闲观光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进步，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思想共识，有形有感有效地使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使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常开常盛。
6: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走进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开展病媒生物防治知识进校园活动，筑牢校园健康防护屏障。夏季高温多雨，蚊蝇、鼠障等病媒生物进入繁殖和活动高峰期，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结合夏季校园环境特点，讲解了蚊、蝇、老鼠、蟑螂等常见病媒生物的生活习性、繁殖特点，纠正学生日常防病误区，科普有效防蚊防虫方法。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常见病媒生物标本，清晰直观地展示出不同病媒生物的形态特征，让同学们近距离观察、直观认知，

0: 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举手，踊跃参与，结合所学知识快速答题。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开展火灾及人员疏散综合应急演练，紧扣厂区动火作业安全风险，以实战模拟方式检验企业应急处置体系运行成效，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演练模拟装车棚管廊二层管道施压后盲板切割动火作业场景，针对作业可燃物清理不到位、阵风引燃火花等真实隐患设置火情，并同步模拟作业人员疏散过程中脚部扭伤的突发伤情，完整覆盖初期灭火、险情上报、人员疏散、伤员急救、现场处置等关键环节。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动火监护人第一时间切断气源、电源，组织人员开展初期火情扑救，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分工协作，高效开展现场警戒、物资保障、明火扑救、隐患排查及伤员转运工作，同时通过无人机全域巡查，全面排查现场滞留人员与复燃风险，整套处置流程规范有序，衔接顺畅。演练结束后，现场完成复盘总结、系统梳理演练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针对性细化应急预案流程，优化应急联动机制。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凝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2: 哎呀，警官同志，
3: 警官同志，
2: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1: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4: 不是。
1: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4: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0: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4: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0: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4: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3: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5: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3: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6: 想要飞，
7: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8: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9: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0: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我们新的一周先来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吧。这一周的天气情况啊，都还是比较晴天的状态。昨天呢是有点儿小阴天，那我们看看今天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是3到4级。气温呢，营口城区是24到30度，盖州是24到32度，大石桥呢是23到32度，鲅鱼圈是23到32度。我们再来看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也是这个多云的一个情况，白天局部有阵雨，西南风是3到4级，24到30度。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呢，这个温度啊还是不低的，最低温度也是24、25这样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出门的话啊，早晚温差是在缩小，但温度还挺高的，也可能会有下雨。

雨的一个情况，不过是阵雨或雷阵雨，看样子应该不会很大啊。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还是啊，周末也是可能会有一个下雨的情况。那我们就是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吧。那么李阳姐姐要问一下我们的各位小朋友们啦，今天迎来了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哪一个节气呀？没错，就是大暑。大暑呀，指的就是炎热之极。那么大暑它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如果说小暑代表天气炎热的开始，那大暑就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了，湿热交争，在这个时候就到达了顶点，正值三伏的前后。那这个时候户外呢，不仅说没有凉风，而且到处都是蒸腾的热浪啊。小朋友们最近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大蒸笼里呀？那我们在这个周末的25号，也就是要进入中伏了，那也就是大暑节气啊，也是在这个中伏的前后。这回我们就知道大暑节气是不是也是比较炎热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刚刚看了天气预报当中也是这样的，气温呢也是没有下降的一个状态，不过呢可能会有阵雨啊，这个咱们就是也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凉爽吧，因为不会特别晒啊。那不过无论是天气炎热还是寒冷，都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节，如果大暑不热，那农民伯伯们可就要担心了。大暑的物候我们来说一说。一候，腐草为萤。由于那个气温偏高，而且呢又有雨水，细菌就容易滋生。很多枯死的植物在潮湿腐化，到了夜晚呢，经常你会看到有这个萤火虫啊在这个腐草败叶上飞来飞去去寻找食物。这个呢就是大暑节气的一候啦，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润呢就是这个湿的意思啊，那暑呢就是热。大暑之后的第二个五日，就是土壤这个湿度啊，然后还有这个温度啊，都是会比较高的。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说大暑不热，农民伯伯们就要担心了。所以当这个湿度和温度都升高很适宜的时候，就是水稻很喜欢的一个温度和湿度了，就比较适宜水稻等等这些习水作物的生长。三候，大雨时行。在这雨热同季的潮热天气当中，天空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形成雨水落下啦。那就在我们刚刚的天气预报当中，是不是也有感觉到阵阵的细雨呢？大暑的习俗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就是吃仙草。广东啊很多的地方在大饮伏茶。伏茶顾名思义就是三伏天喝的茶。古时候在很多地方的乡村都有这个习俗，就是村子里边的人会在村口的凉亭放一些茶水来免费的给来往的路人喝。还有就是送大暑船。送大暑船这个习俗呢，是在浙江沿海地区好多的渔村都有这些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就会敲锣打鼓啊，把这个纸质的大暑船抬到码头进行一个祈福的仪式。其实呢这个意义呢就是把武圣送出海，有这个送暑保平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送大暑船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
如果说你去到浙江沿海一带

0: 地区，如果你去那边旅游的话啊，你可能在这个时节就会看到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表演了。还有在这个时候呢，要吃荔枝。在著名的荔枝产地莆田，有大暑吃荔枝的习俗，叫做过大暑。首先呢，就是将鲜荔枝浸于冷井水之中，大暑时刻一到，然后给它取出来再吃一下。哇，这个时候吃的荔枝就是最惬意也是最滋补的。因为如果说在老家在乡村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啊，这个冷井水当中浸过的这些水果啊，它都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口感的。它的这个水的冷，它不是说我们放在冰箱里的那种冷，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凉爽。所以当这个水果放在冷井水当中泡过，然后再拿出来吃，这个口感是非常不一样的。关于大暑呢，我们比较熟知的谚语啊，有一个李阳姐姐想到的分享给你们。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大暑不暑，五谷不谷。关于大暑节气呢，也有很多的古诗，我们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去多多的了解一下。那在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大暑这个节气还有哪些的小知识呢？
1: 大暑，天热的时候谁最高兴呢？夏季末，是大暑，一年最热时间到，骄阳似火烤大地，热气腾腾温度高，汗水流，知了叫，青蛙捕虫蹦蹦跳，雷暴降雨湿度大，倒在田里哈哈笑。快乐24节气小知识，你好啊，小朋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节气是大暑。大暑经常在7月22日到24日之间到来。如果说小暑是小热，那大暑可就是非常非常热了，甚至可以说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时节，汗水浸湿了衣服，人们耷拉着脑袋喘不过气来，热得真够呛。知了不停地叫，似乎提醒人们赶快去大树底下乘凉。你看，小青蛙也在河边愉快地玩耍呢。天气这么热，可是有一样东西心里却很高兴，那就是农作物了。这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和充足的雨水都可以帮助农作物飞快地生长。还有一句老话叫做人在屋里热得燥，倒在田里哈哈笑，意思就是大家都热得脾气急躁，想尽办法来对付大热天。可是稻田里的水稻因为天气适宜生长，高兴的哈哈大笑。我们再来听儿歌，复习一下今天的节气小知识吧。夏季末，是大暑，一年最热时间到，骄阳似火烤大地，热气腾腾温度高，汗水流，知了叫，青蛙捕虫蹦蹦跳，雷暴降雨湿度大，倒在田里哈哈笑。好啦，大暑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快乐24节气小知识，我们秋天再见喽，拜拜。
2: 上龙国学儿歌。

游泳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春归。
1: 听歌曲学古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卜算子《咏梅》。词的开篇，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点明了梅花开放的时节。整首诗当中也描绘了梅花在严寒环境当中傲然绽放的形象，也突出了它不畏严寒的特性。梅花不与百花争艳，谦逊无私的品质，将梅花的形象进一步进行了升华，展现了它豁达大度、默默奉献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词人对这首高尚品格的赞美与向往，也蕴含着我们现在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0: 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游泳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3: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2: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3: 水龙头坏了？
2: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3: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2: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3: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2: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3: 还真是。
2: 办好了，走，吃饭去。
3: 哎，别急啊，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

0: 得体，彬彬有礼。
1: 公共场所轻声语。
2: 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
2: 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想要飞，
5: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6: 学知识，风采，新闻，
7: 放游戏，
6: 说心事，
7: 讲故事，
5: 童声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8: 这里是童声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初生牛犊不怕虎。人们常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比喻青年人思想上很少顾虑，敢作敢为。那么这个词条的典故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据说呀，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并再次称王，下令关羽北取襄阳，进兵樊城。曹操部将曹仁领兵抵抗，结果大败，退守樊城。曹操派大将于禁为征南将军，以勇将庞德为先锋，领兵前往樊城救援。庞德率领先锋部队来到樊城，让兵士们抬着一口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表示誓与关羽决一死战。两人大战百余回合，不分胜负。关羽回到营寨，对关平说：“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不愧为曹营勇将啊。”关平说：“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害怕，对他不能轻视啊。”意思就是说，勇将庞德刚刚出战，锐不可挡，千万不能轻敌。关羽觉得靠武力一时难以战胜庞德，于是呢，就想出一条计谋。当时正值秋雨连绵，汗水猛涨，魏军营寨却扎在低洼之处。关羽掘开汗水大堤，水淹于禁七军，俘虏了于禁、庞德。庞德对关羽破口大骂，于是关羽下令杀了庞德。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思和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做事情敢闯敢拼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有时啊，年轻气盛，不免也会陷入鲁莽的尴尬。所以呢，可以不怕虎，但一定要做好可能会被老虎咬伤的准备哦。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e said

敕勒歌》，北朝民歌。朗读者：郭兹佳。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心理学家作《冒名顶替综合征》。总是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的人，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前行的勇气。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做成一件事儿后，在高兴之余也会感到惶恐，觉得自己只是运气好罢了。面对别人的夸赞，总是很心虚，觉得对方是因为不了解自己才这样说的。面对取得的成绩和奖励，总觉得不是自己应得的，感觉自己像一个骗子，随时可能被揭穿。如果你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那并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够好，而是你很可能陷入了冒名顶替综合征。心理学家米夏艾拉·穆蒂西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指出，处于冒名顶替综合征的人一直活在我不配的焦虑中，他们对自己要求苛刻，无法接受别人的肯定。每一个冒名顶替者的内心都有一场隐形的战争，不停的自我攻击让他们内心疲惫不堪。然而过度的自我否定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丢掉不配得感，正确地看待自己，才能摆脱冒名顶替综合征，拥有更好的人生。在《冒名顶替综合征》中，作者写道，一旦你不再让恐惧和觉得自己无能的想法来决定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些你以前不敢想的新愿望便会慢慢浮现。弱者自困，强者自渡。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师，总是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无异于给自己的人生套上无形的枷锁。只有认清自己，接纳自己的缺点，发掘自己的优势，用自我关怀的力量驱散内心的负面情绪，许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

0: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3: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4: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5: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6: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7: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9: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3: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

0: 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他被户外爱好者誉为重庆版小华山，它山势俊俏，壁立千仞，林木苍郁，沟谷深邃，虽不如华山般巍峨雄壮，可一路走来却也胆战心惊，让人回味无穷，甚是流连忘返。它有天下第一冈的美誉，直上直下的冈壁更是当今世界殊，它就是云阳龙冈。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云阳土家族乡有一座山脉叫七曜山，是喀斯特地貌。这里的清水乡清水村有一个神秘的深坑，四壁陡峭，当地人都称作龙冈。龙冈口椭圆，口下有一块大约2丈长的天然条石平伸入内，宽大约几尺，可以在这个地方俯伏窥视坑内特异景物。冈壁的上部藤萝覆盖，野花点缀，下则石壁如削呈青灰色。向坑内投石需要数十秒钟才能够听到回声，坑内好像有小动物在里面奔跑，并有鸟飞来飞去，这种鸟当地人叫它飞虎，它的翅膀非常的锋利。传说曾经有人用粗麻绳下吊到了半壁，飞虎突然飞来袭击，绳断人亡。南边冈棱上竖立着一块巨石，大约有5米高，顶端横卧一块近2米长的石条，一端偏向冈内，稍沟酷似鹰嘴，所以被人们称为鹰嘴岩。这个地方因为山势险峻，吸引了国内外很多的探险爱好者，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这个坑究竟多深。也就是在几年前，这个疑问才被前辈们解开。龙冈为一块岩溶坍塌和溶蚀作用形成的巨大深坑，深度达335米，这一深度位居我国第三，世界第5。之后这一独特的地形地貌被广为流传，知名度逐渐扩散开来。小麦第一次听闻云阳龙冈是在今年年初，后来又在网上见到一组照片，照片中群山绵延，丛林碧绿，山脊一条窄而狭长的小路一直蜿蜒到山顶，山路崎岖险峻，山林景色优秀，让小麦有了前往攀爬的强烈愿望。五月的骄阳热情似火，放射的光芒刺得人眼眯成了一条长长的缝，一种灼热感在肌肤的表面油然而生。本来想着这样的天气如果和天气预报播报的一样有阵雨来袭，降温凉爽，那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却是高温持续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小麦勇登险峰的伟绩就在这炎炎烈日中拉开了帷幕。从云阳县城出发，经过近2.5小时的车程，便进入了龙冈景区大道，此时已经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把进入景区唯一的通道围堵得水泄不通，小麦只好下车步行前往。景区还在修建维护中，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可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景区虽然没有正式开放，可是已经有当地人在此做起了生意，提供简单的饮水和食物补给。山路步行约20分钟，便可以看见景区景色。葱绿的山林间，一块巨大的青石上赫然几个红色大字：天下第一冈。 不远处一条蜿蜒险峻的小路凿于山脊之上，翻山越岭伸向未知的后山。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为这如画的美卷添了一份活力，两者之间一个巨大的深坑，神秘莫测，自然天成。小麦在一阵兴奋的合影留念之后出发往前，一路下坡，路面也算平整，山路两旁倾斜的坡路也还算安全，只是路面较窄，如果遇到返回的游客只能侧身交错。走到最底端，迎面便是一条很窄的羊肠小道，最宽的地方不足2米。直到到了这个地方，视野突然开阔起来，这里有一块5米高的巨石，就是鹰嘴岩了。鹰嘴岩旁有一块2米高的石阶，借助石头的凹凸可以爬到石阶上。小麦仍鼓足勇气爬上石阶，站上去的那一刹那，愉悦和刺激一起涌上心头，一面是风景上边独好，一面是身临悬崖绝壁，在这里直面天坑冈壁，也是离天坑最近的地方。石阶上除了两根晃动的铁链横拦在前面，没有其他任何的安全措施，在石阶上每移动一小步都要小心翼翼。站在石阶上举目环视，万丈冈壁尽收眼底，天坑坑底深邃而神秘。小麦了解得知，冈壁由峭壁拱成，已经接近90度了。我在这个地方艰难地移动着，因为害怕而情不自禁颤抖的双脚，寻求着最佳拍摄地，以万丈峭壁为背景留影纪念。此处虽然不如华山长空栈道般悬空半壁让人望而却步，却也让人胆战心惊，没有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想必也上不了这石阶。或许人本就应该练就这样的勇气和胆识，这样才能在路上见到最美丽的风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探奇云阳龙岗。走过这一个惊险的地方之后的一小段路，沿着岗壁前行，可以说是一马平川，路面平整宽阔，

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当路面由宽变窄，便进入了登山区。这是一条凿在山脊上的路，比起鹰嘴岩处的山路来，窄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望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条直路直上山顶，走近才发现这条路弯多坡陡，极度考验人的脚力和身体灵活度。这路段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增设了护栏，有些地方必须借助双手扶着栏杆才能往上攀登。一方面要注意脚底打滑，另一方面与沿路折返的游客交错，因此也是要小心翼翼。我一路埋头往上，因为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所以根本就不敢斜眼看两旁，偶尔与行人交错也是紧张地握紧护栏，慢慢移动身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树枝遮阴，阳光直射，晒得小麦觉得脸颊就要着火了。这一段路也是体力消耗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登山双脚都会由精力充沛到疲惫不堪反复循环。爬到半山腰，我就开始气喘吁吁，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透，慢慢脸红发烫，双脚也越来越沉，再后来就是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本来打算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儿，可是心里呢又有一种倔强在呐喊，再坚持一下，于是再坚持。小麦太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爬山速度过慢，而我一直想努力克服，就像恐高患者想挑战自己的人生高度一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越过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保持呼吸节奏，匀速前行。一路上随时可见原地休息的游客，不时遇见折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细而窄的山路，让人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铸就的奇妙风景。翻过山顶，路面依旧弯多而且窄，下山的途中，一位游客大声惊呼蛇，引得众人围观。我虽然没有看见蛇身，但也早就听说这片山中有很多蛇虫等小动物，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害怕紧张，与动物们为善，才能维系好这一平衡的生态环境。下山途中，树枝变得稠密，遮阴处多起来，明显感觉凉爽了许多，呼吸也变得清新起来。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间待太久，这种久违的草木芬芳让人神情怡爽，一边享受清新空气，一边远眺龙岗中的另一处风景映月洞。下山完毕，走过一个弯道，便可见映月洞在离这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的悬崖峭壁上。通往那里的路凿在山壁上，路面依旧较窄，外面加了护栏防护，护栏外是万丈深渊。这条路上树木茂盛，有些枝丫横拦在路上，如果想要通过得借助手将树枝撑开。一路上要不时地注意脚底的路，又要不时转身提醒后面的人不要靠太近，以免被树枝伤到，时而大跨步向前，时而只能移动一小步，时而手扶栏杆探身往前，时而放低重心侧身前行。映月洞就在不远处，可偏偏这一段路程仿佛距离很远很远。在你感觉一路披荆斩棘，胜利的终点就在前方的时候，真正的险境总会出现在离胜利最近的时刻。映月洞前10米距离这段路，或许我就不应该把它称作路，这一处的石头凹凸不平，
最宽的地方不足半米，最窄处就一个脚掌大小，根本无法让两个人交错前行，只能单边前行。石壁上一块醒目的蓝色标牌书写着四个字，此处危险，给人的心里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小麦把相机斜挎在肩上，深吸了一口气，

异的景色。源于七曜山的流水在石笋河这里切割了巨厚的岩层，形成了极为幽深和神秘的大峡谷。大峡谷东岸屹立着因溶蚀形成的巨型溶柱，形状和竹笋非常像，石笋高达200米以上，巍峨伟丽，雄险如霄。石笋河柔美而不失惊险，清澈而多姿，河水在幽深的谷内蜿蜒奔流，或飞泻成瀑，或积水为潭，或抛珠撒玉，或惊涛拍岸。峡谷内河水对岩石的冲刷、溶蚀、雕刻形成造型怪异的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峡谷内体现得淋漓尽致。乘橡皮船顺着柔美的石笋河穿过长长的大峡谷，可以一直漂流到长江，但沿途水势无常，暗流险滩密布。但是每次的旅行总是有一些遗憾，这次的遗憾在于只能看见这一层溶洞，如果有机会再次前往，希望可以看见更美的风景。小麦在映月洞休息片刻便开始了返程，这次出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鹰嘴岩的险峻需要胆识才能登上石阶纵览全景，登山途中的危险需要毅力才能登顶居高临下，临近映月洞处的险需要足够的沉稳才能欣赏到别有洞天。人生犹如一次又一次登山，遇艰难险途应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处历史遗迹。西津渡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方，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的迷人之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既然说到历史，那小麦自然要从古代开始和大家说一说曾经在西津渡发生的那些事儿。古时候，这里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北面与古汉沟相对应，临江断机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湾。六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航线就已经固定。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时期，北方流民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登岸的。而随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领战士十万，楼船千艘，由海入江，直抵镇江，控制了西津渡口，切断了南北联系，以围攻晋都建业，后来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打败。直到公元684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以后，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骆宾王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著名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兵败后，徐敬业、骆宾王等渡江奔润州，遣算山下。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算山抗御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事有数百次之多。西津古渡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

浩然、王安石、苏轼、张祜、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而如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使西津渡逐渐淡化和削弱了作为渡口的功能，但是它活化石般的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小麦沿着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把我带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现在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沿街民国元年春长安里、吉瑞里西街、1914、德安里等题额。小麦从这里老人们的回忆中得知，从观音洞下行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这短短的几百米长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铺150多家。从行业种类上看，大致有饮食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当然这里还有许多为船家服务的店铺，诸如木匠店、缆绳店等等。解放前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林林种种的店铺加上救生会和救火会，简直就是印着的青石板路上，耳边传来了千年的历史回声。这一切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发出无限的遐想和思古的幽情。就连见多识广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英置身西津渡古街时，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连声赞叹说，漫步在这条古朴典雅的古街道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内散步，这里才是镇江旅游的真正景况。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更是把这里誉为中国古渡博物馆。不仅如此，西津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四道卷门石额上的题刻就给了我们明白无误的提示。而这四个题刻分别是铜灯绝路、共度慈航、飞蛾流丹、层峦耸翠，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西津渡街是古老的、历史的，但同时它又是年轻的、现代的。古街的居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悠闲自得地生活着。也许他们的眼前是骑着毛驴上金山的游客的身影，耳畔交织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笙箫管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们咀嚼着历史，如同咀嚼着回卤豆腐干和麦芽糖的滋味。昨天已经成为历史，西津渡古街如今已经注入时代的内涵，赋予时代的活力。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古朴的生态、醇厚的民风、传统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焕发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活力。西津渡古街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强烈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小麦。在这里最浓厚的历史印记便要属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了。从建筑形制上看，原英国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变形，也称东印度式建筑，是一组由五栋房子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墙壁用青砖加红砖叠砌而成，勾白色灯草缝，钢制黑色瓦楞屋面，正面大跨度门窗上有弧形红砖拱券，在拱角处设两个圆形石立柱，起到支撑和装饰的作用，整个建筑显得端庄而典雅。而如今英国领事馆旧址已经属于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不同时代的文物30000余件，不仅有西周时的鸳鸯尊、春秋时的双翅手三轮铜盘、东吴时的青瓷罐，还有唐代的《论语》玉竹、宋

爱的影青雕塑、孩儿瓷枕等等稀世珍宝，珍贵的文物和建筑艺术，以及近代史上那一幕幕令人感慨的往事，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人慕名而来。看完博物馆，小麦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昭关石塔，这是一座元代建筑的过街石塔。专家曾经考证，这为元武宗海参皇帝命建造的，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石塔塔基的东西两面都刻有昭关两个字，所以称之为昭关石塔，也有人称之为观音洞喇嘛塔或平塔。昭关石塔高约五米，分为塔座、塔身、塔颈、十三天、塔顶五部分，全部用青石分段雕成。昭关石塔塔座分为两层，以亚字叠色法凿成，塔座上有一个复联座，塔身偏圆呈平状，再向上是亚字形塔颈，又有一个复莲花座，再上面是十三天和仰莲半座，仰莲半座上有法轮，法轮背部刻有八宝饰纹，塔顶呈平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修工程中的重大发现，在石塔的塔心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曼陀罗。这两个铜片上的曼陀罗共有九个观音和九个黄财神菩萨，那九个黄财神菩萨手中还捉了九只兔宝鼠。在佛教里面，老鼠是看守金库的，抓住了金库的门卫，也就是抓到了钱财，抓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昭关石塔旁边还有一个著名的景色，那就是观音洞。历史上镇江的江面是非常开阔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一是说它的气势，二是指它潜藏的危险性。传说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脚踩祥云途经镇江，亲眼目睹了江面上船毁人亡的惨烈一幕，于是伸出援手将挣扎在波涛中的遇难者救上了岸。人们感念于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在昭关石塔旁的山体上凿成了观音洞，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美好愿望。观音洞始建于宋朝，清咸丰九年重新做了修葺。观音洞的洞门外有一个三层的铜顶，洞口上方有一块石额，上面刻有观音洞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宜兴陈任阳所写的。石额两侧悬挂着已故明山法师题写的对联：心无缘慈随泪，化身紫竹林中观自在，运同体悲寻声，救苦普陀岩上见如来。洞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白石观音立像，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上指，神态娴静而安详。在观音洞的两侧还有两处神殿，东侧是眼光菩萨的普陀岩殿，西侧为地藏王菩萨的地藏殿。在离观音洞不远的地方，有紫阳洞和铁柱宫遗址两处道教圣迹。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庄严而又肃穆。在西京都还有一座智慧之山是不得不去看看的，这就是算山。相传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曹操率百万精兵强将南下，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总共不过五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算山顶上的亭子里，两位传奇人物从容地商量着对策，他们约定各自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一个字，以决定对付曹操的策略。这是一场智者的交流，当他们亮开手掌时，掌心里不谋而合地写着一个火字。于是历史的长卷里就有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火烧赤壁战役。这两位传奇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因此这座小山就叫算山，这座亭子就叫算亭。当时山上长满了泽蒜，所以习惯上称

蒜山。围绕着这座蒜山，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流传千古的战事。东晋隆安五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起义，数万兵马占领蒜山，后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的刘裕率兵8000和孙恩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南唐时，列祖李生发驻守镇江之兵渡江，平息了广陵之乱，从而取得了南唐的天下。宋代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兵蒜山，抵御金兵南侵，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兵困10万金兵于镇江城西黄天荡，差点活捉了金兵统帅金兀术。公元1275年，元朝军队由瓜州渡江南下西津渡，击溃驻防宋军之后，直取南宋王朝。公元1658年，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誓师北伐，一举攻占了镇江，进而渡江轻取瓜州，震动了大清帝国的江山。西津渡就是这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发生在西津渡一带的小规模战事举不胜举，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西津渡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说了这么多关于西津渡的历史之后，你是不是和小麦一样向往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那就赶快动身，让自己在西津渡与历史进行一场灵魂上的交流。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三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

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三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一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五人坠崖，其中两人身亡，三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户外活动中常遇到的危险有哪些呢？在炎热天气下徒步，身体出汗增多，带走大量水分、盐分和电解质，如果准备不充分，容易陷入脱水困境，甚至引发中暑或体力严重透支。所以在物资准备中，携带足够的饮水是基础。水分携带通常建议每人每天应携带2到3升水，具体量应根据当天的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10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
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图谱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

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1/4体力到达目的地，1/3体力返回，1/3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3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亚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背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

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在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西方世界有一个概念呢，叫婴儿潮，他们是集中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20年之中的人。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物资匮乏的困难，国家复兴重建，工业大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现在的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花钱的方式上啊很有意思。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走出国门，咱们呢去看看发达国家的老人们是怎么花钱的。在老年人众多的日本，似乎60和70岁的人并不是老人，他们在生活上啊还努力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风格和做派。退休以后，很多老年人出门还照样把自己整理得干净整洁，男士正装领带，女士呢更是漂漂亮亮的，容颜精致。因此啊，日本老年服装业、化妆品、理发业和美容业都是赚老人钱的行业，以致延续到了汽车业、家具业等等啊，这些也随之兴旺起来。日本老人另一个花钱的项目是他们的医药费。日本要求患者负担10%到20%的医疗和药品费用。这乍一看呢，不是很多呀，但是遇到大病和需要做大手术的时候，这个百分比就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压力了。所以老年人花钱保守，要存储一些救命钱。由于日本的商店、饭馆和其他的服务业在银发经济战略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医生到家里问诊呐、餐饮业送餐到门口啊，连锁的便利店、干洗店、超级市场也都推出了为老人送货和取货上门的服务，而且呢可以上网预约。所以啊，日本的老年人已经成为网上购物的主要力量。美国老年人呢，热爱室外活动的占大多数，他们把享受大自然称之为太阳加快乐的活动。很多人在退休之后都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河山，当然了，他们的方式也是可丰可俭。而两个夫妻一起开着露营车、大房车周游美国呢，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美国老人最时尚的旅游方式。这种房车被称为车轮上的家，设备那是一应俱全，既是车又是房，可以上路，也可以煮饭呐、洗浴啊，还能安一个舒服的大床。所以啊，很受时间充裕、喜欢自由行的老年人喜爱。在美国，购买一辆房车啊，大约是在2.5到12万美元之间。老年人呢，可以量力而行，前期投资数千美元的首付就可以了。在高速公路旁边啊，有这种为大车专门设置的停车场，公园里边呢有超过6000个公共露营地可以提供使用，备有水电还有清洁设备。食品呢在超市和农场里边购买好就可以，又新鲜又便宜。现在美国拥有上百万房车的主人当中啊，老年人那是主力军。英国房价的高涨给老年人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英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准许老人提前支取退休金，也使得老年人有财力购买房子并且出租，增加他们的收入。家庭观念比较重的英国老人呢，深感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学贷和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的窘迫，因此啊，常在关键时刻向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伸出援助之手， 依然按照老习惯为包括已婚子女在内的全家统一购买食品，更多的在晚辈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现金。他们还有在孙辈出生的时候和某些重要的时刻购买理财产品或者存一笔钱作为礼物的传统，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在未来帮助他们度过升学和生活的难关。在高物价的英国，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家庭通常要把近1/3的退休收入用于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上，尤其是他们喜欢的下午茶和点心，准备起来呢是不惜金钱的。而与家人或者朋友一起饮茶和小酌，分享安闲的午后和假日，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老年人所重视的养生，并不是靠吃药等等这些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采用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除了保证有充足的睡眠之外，一天当中啊，要花几个小时来细细地品尝各种食品和咖啡。他们用在吃喝的时间，比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同龄人要长上一倍还多。法国老年人认为啊，舒服地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餐厅和咖啡馆里最为实惠，对于美式的垃圾食品呢，不屑一顾。重视食品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老年人就会体重增加，相反呢，这些老年人用各种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外形美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常常能够看到老年夫妻们结伴在露天市场或者超市里边购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既是长距离散步，又是健康的购物。在巴黎的街头啊，也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按照自己心中的音乐，用华尔兹的舞步是翩翩而行，这样能够免费的健身，并且呢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婚姻呢，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经营得好，一生风平浪静，生活是美满幸福。那经营不好呢，可就是波涛汹涌，甚至惨不忍睹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欣赏一篇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小美文，叫《老伴儿》。头发越来越白之后，在台北坐地铁时经常有人让座，第一次碰上我还真是大吃一惊，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啊。那天我才明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包括我在内。说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儿袁瑶瑶。40年前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他，当时我20岁，他16岁。后来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他在贸易公司上班。两人开始有了摩擦，因为他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对他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识了。幸好他个性温顺，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那是老伴儿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通过他帮我读书而积累知识的写作成果。后来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他开始学法文，也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见到法国图鲁斯水之堡摄影艺廊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

共振也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办杂志的那段时间是我俩结合的最紧密的时候，因为他的外语能力，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如此和谐美满的关系竟然从我戒烟那天开始有了变化。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烟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全涌，欲罢不能。1992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30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一张一张的撕稿纸怎么也写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的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电脑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的。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的她开始喜欢给意见，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10年前，他开始有了自觉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明显，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儿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他忘得快，也不能汲取教训，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几十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声，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他赶走，只好封他个软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软意中的专家。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他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多年来我体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亲密就愈经不起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找机会再沟通。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助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事。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4-5点起床打扫屋子。有一天老伴问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我说，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打扫。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儿，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刚才呢，咱们共同分享了著名摄影家阮义中先生的一篇文章，叫《老伴儿》，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有的时候让人饮鸩不禁。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阮先生老伴儿给打出来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一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境。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1: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

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在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这首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胡阎王战霸海，要杀白玉祥，他可不知道白玉祥是他的生身之父。现在战霸海这脑子嗡嗡直叫唤，两眼都红了，手中抄着牛耳尖刀，刺啦一下子撕开白玉祥的前衣襟，这刀就要往下落。可是就在此时，身旁有人说话：不许动手
2: 啊，爹爹！
1: 战霸海回头一看，说话的乃是他父亲战天祥。前文书咱说了，战天祥一听到自己儿子把白玉祥给拿到山上，然后又问他到底儿这生身父是谁，这战天祥一着急口喷鲜血，他死过去了。可是啊，过这么一会儿他又缓醒过来了，他就听着别人说这战霸海现在在前厅把圣婴和白玉祥都绑出来要开一刀问斩。他当时就着急了，心想啊，我的儿啊，无论怎么说呢，白玉祥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把他给杀了的话，你是亲儿子杀亲父，作为一个养父我可对不起你呀，我得去阻止你。可是他病体沉重动不了，告诉手下人把他抬着来到前厅。现在的一说话，战霸海赶紧把刀扔在一边，回转身给他跪下：爹爹，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听信别人的言语来问您我到底是谁生的，我到底是谁儿子，现在我明白我就是您儿子。爹爹呀，你老人家病体赶紧好了吧。孩儿啊，想了圣婴和白玉祥也是江湖上的大侠，这样的大侠爹爹我不忍把他们杀掉，先将他们压起来，赶紧给我找大夫看视病情。哎哎哎哎，这战霸海刚才以为他爹死了，他的一怒之下才要杀圣婴和白玉祥，现在一看他爹缓过来了，他这气儿就消了一多半了，一声令下把圣婴和白玉祥又押到了监牢大狱，然后他找大夫给他爹诊视。但是金翅大鹏鸟战天祥病体太沉重了，前些日让钢胆打中胸骨，把胸骨给打塌一块，造成内伤，这个病体是越来越沉重，看样是好不了。到晚上的时候战天祥又昏过去了，战霸海心急如火，一他是心疼父亲，再一个他父亲是随着他

在两军阵前出征的战将。这要在军前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对这军中作战有极大的影响。他思前想后，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就是写往长沙给兵马大元帅孟焕孟文龄的，禀报孟焕自己父亲病危；另一封书信是写给昆明大哥和二哥的，信中写得清楚，父亲现在不行了，朝不保夕，里边也介绍了拿住了圣婴和白玉祥压在山，然后派心腹的家将乘快马昼夜兼程够奔昆明送信。咱们单说这家将把这封书信就送到了昆明战金龙和战金虎的手中。哥俩不看书信然后罢了，一看书信的眼泪刷就淌下来。现在他爹爹在两军阵前要死，那当儿子的能不心疼吗？可是就见战金龙把这眼泪一抹子看着他的二弟，老二，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楚，白玉祥被咱们拿住压在咱们的断魂山绝命岭，那么这个老五还不知道白玉祥是他的亲父亲吧？如果要真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他肯定得投降清营认祖归宗，到那时吴王爷孟大帅就得给咱全家治罪，说爹爹即使不病死也得被杀头，咱们哥们儿就都完了。那么知道老五这个身世内情的人没几个人，也就是我你还有咱爹娘。现在主要我担忧的就是你媳妇儿，因为老五是你媳妇儿用奶水给喂大的，你赶快到后宅把你媳妇儿杀掉，只要杀了他灭了他的口，老五的身世那就不被老五得知，咱们一家人就安稳了。战金虎一听这话当时十分为难，大哥你说我媳妇儿挺贤惠的，她也没错，你就说杀她我下不了手。但是刘备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像咱们哥们儿那就手足一样啊，砍断了一个那受不了，那媳妇儿就身上衣服扒了一层再穿上一层，那很随便嘛。那本来想当初刘备说这话是安慰张飞的，可是这位呢给安这儿了。当时战金龙把眼一瞪，我老二你别优柔寡断啊，咱们全家人的性命可就在你媳妇儿那一张嘴上边，得你要不忍用刀剑把他杀死，我这有包药，八不断长伞吃进去，过不得一会儿肠堵接崩，他就得绝迹身亡，你马上把这药给你媳妇送去，不然的话我现在立刻到后边将他杀死。大哥，反正既然您这么说了我听您的，那我把这药给他送去。好，就这么办啊。这老二战金虎拿着药往后院走，眼泪巴叉的，两口子成亲多年也算是夫唱妇随，他就觉着自己这个媳妇儿是相当的好啊，特贤惠，就是现在就怕老五知道身世实情就把媳妇儿先杀了，这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可是要不杀媳妇儿，万一像大哥所说媳妇儿要是走漏风声，老五要反到那面去，我们全家不就完了吗？一咬牙一跺脚，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就这么办。他拿着药来到他的内宅，把门一推开，他媳妇儿徐氏和一个老妈子正在屋里边啊聊天呢。徐氏一看他进来赶紧站起来了，啊，金虎你看你回来的又这么晚，这些日子老熬夜，早点

睡吧。这战金虎那脸儿蜡黄啊，他看看旁边老妈子一摆手，出去。老妈子一句话没说，转身出去了。砰，他把门关上了，伸手把这包药啪一下就扔到了桌上。你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0: 不瞒你说，贾明是我的侄儿，我们现在一起在青营办事，不知你跟他有何关联？
1: 我现在到两军阵前，我就为找他，我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要跟他面对面讲，你赶紧带我去，要如果晚了，我这口气咽了，可就耽误了大事。
0: 夫人，你不必着急，我立刻带你前往。
2: 夏侯伤员听徐氏这么一讲，就知道他不是道谎，
0: 他把他夹起来，施展陆地飞腾法的功夫。
2: 潭柘在长江南岸，青营在长江北岸，吴三桂的大军和清国的清军是隔江而立，他们这么着相斥着，这夏侯伤员呵迈开这把老骨头，带着这徐氏找了一只船过了江，连口气都没敢喘，是飞也是一般够奔青营。等到了青营了，这徐氏又轰过去了。又过了许久，徐氏就听着耳边有人叫他：
3: 嫂子醒醒，嫂子醒醒。
2: 徐氏听着这话音有点耳熟，睁眼一看，他眼泪淌下，在他床旁边有一位正探头叫他呢。和这位啊，长得也够丑的，红眼圈黑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挺大草包肚子，但是徐氏就一看他，内心喜悦，这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要找的贾明啊。刚才夏侯伤员把徐氏一带来，贾明不用问就已经明白徐氏为何到的两军阵。
3: 嫂子啊，刚才我家大帅和侠营的人都知道你来了，既然你来到这儿了，我们就保得你安然无恙。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在家那边遇着险逃出来的？
1: 我要见我们家老五。
0: 嫂子，我立刻送你过江。贾明转身出来，见王七大帅如此这般一说，徐氏一来，这就是要向活阎王战霸海道出实情。只要战霸海知道他爹是白玉祥，他母亲是孙碧云，他就得认祖归宗。到那时，断魂山这一仗咱们不战而胜，回头咱们还得请活阎王战霸海打那野人熊，咱们这就节节胜利。
2: 王熙一听高兴万分，
0: 好，
2: 贾明，那么请你带着一些侠剑客送徐夫人过江去见战霸海。就这样，贾明还有侠营所有的人等，他们请了一只大船，带着徐夫人，还临时给徐夫人还弄了一乘小轿，就这样过江直奔断魂山而来。此时断魂山的总副先锋活阎王战霸海正在上厅端坐，前些日他发出去两封书信呢，可是两封书信发出去以后还没有回信，不知道大帅孟幻那边怎么安排，也不知道昆明的两个哥哥是否能够赶到这儿来看望父亲。现在父亲又病体极为沉重，你说真要是这时候父亲咽气儿，可怎么办呢？就在此时，下边有军兵报告说贾明来见，不听贾明来见还罢了，一听这活阎王是怒发冲冠，要下山。

0: 假名陪同徐氏夫人，过了长江，来到断魂山绝命岭，见活阎王战霸海。开始战霸海在山上得报，说是假名来见他，当时是怒发冲冠，立刻抄起五行棒率人下山，要和假名大战一场。可是等了他下了山后，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就见假名他们来的人不是很多，也就有那么二三十位，就凭这些人能够打得了我断魂山三万兵马吗？再看在假名的身旁有一乘小轿，现在来断魂山作战，怎么还抬着轿来的？这个轿里是什么人？他这正发愣呢，假名一乐：“二嫂，您请出来吧。”假名挑帘子，把这轿帘往起这么一撩，轿里边的徐氏身体十分的虚弱，只能往前探探身。可是战霸海就已经看到了，哈，二嫂。这战霸海虽然还不知道他真正的出身，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可是他却了解自己是吃这位二嫂的奶长大的。按说二嫂现在应该在老家昆明，怎么到这地方来了？他赶紧把棒一好，告诉自己手下人站在原地都不要动，然后他甩开脚步，一个人来到他二嫂的小轿切近，俯身施礼：“嫂子，兄弟与您有礼。”“老五，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说着这话，这徐氏那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就差点落下来。这战霸海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世，但是他却晓得他自小就是吃这位二嫂的奶长大的，因此他对这二嫂是特别的敬重和亲近。现在一看这徐氏说着话要哭，而且脸色惨白，身体不好，他当时着急了：“嫂子，在此处说话多有不便，您不必说了，我马上把您抬到山上边去，咱有话慢慢谈，您看如何？”“好吧。”这时候就在断魂山山坡处跑了个女子，那乃是战家表姐战金凤。这战金凤也恨贾明，一听说贾明来了，他也赶到山下要参战，可是一瞧二嫂来到，他对这位二嫂也是格外的亲近，这才赶紧过来扶着这一乘轿，告诉手下人抬轿上山。贾明一看：“哎，二嫂，我陪着您呐，一块儿到山上去，如果您要是外边有什么事儿，我好跑个腿什么的。”有几位老侠就一拽贾明：“明儿不要上山，上山危险。”“
1: 嗨，放心吧，没事儿，冲二嫂谁能把我怎么的，到时就跟到家一样。来，走。
0: 贾明那个胆儿可真大呀，他一个人随着断魂山这些人上山了，其他侠客人等都在山底下等候。因为战霸海还没弄明白这徐氏怎么跟贾明在一起，所以说他也就是用眼睛瞪着贾明，但是他没动手。这一行人到了山上，直接到上厅，战霸海把他嫂子请下来安坐在椅子上，他这才一本正经他再次施礼：“嫂子，您打老家到这儿来有什么急事吗？”“我想见爹爹，爹爹身体不好，他在后边躺着呢，那我也要去见爹爹。”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

0: 我有要紧的话说。
1: 好吧，
0: 那么我陪你去。
1: 战霸海陪着他二嫂，战金凤在旁边搀扶着。他们这几个人到后边去了，贾明就在上厅坐着，现在上厅周围那都是吴军，这一个个看着贾明，呲着牙瞪着眼在那示威。贾明还真没在乎，哎，表面显着呀很平静很随便，但是贾明也有很大的担忧，他就怕在最紧关紧要的时候，这徐氏或是战天祥不跟这活阎王战霸海说明实情，那样一来的话自己可就下不了这个山了。他这怎么考虑着咱不提，单说徐氏来到后边给他公爹施礼，战天祥躺在床上，脸似黄千纸，唇如电叶青，眼圈都黑的，一看二儿媳妇来了，他喘了半天气儿，这口气儿险些没上来，话也没说出口。儿女们一看眼泪都要往下淌，徐氏给磕了几个头，爹爹但愿您老人家病体早日康复，现在我之所以来到您面前，我就是想请您老把老五的出身他的身世实情告诉他。
2: 哦，
1: 战天祥一听这话，当时这嗓呼噜呼呼呼，好像有一口痰来回直搅动，他不说话，一是他的确说话艰难，再一个他没法说，他知道啊，只要一说明实情就得出现天大的乱子。战霸海在旁边看看他爹，瞧瞧他二嫂，徐氏把头又扭过来，既然爹爹他老说不出话来，那就得我说，因为我要再不说的话，我这身子骨也不好，我要是死了恐怕就没人知道实情了。老五啊，要说起来你的生身父不是公公，而是双头太岁白玉祥，你的母亲叫孙碧云。虽说前些日贾明就把这件事情跟战霸海说过，战霸海有些精神准备，可是他二嫂面对面的跟他又这么一说，他如同五雷击顶，呆若木鸡。嫂子，你说的是真的。老五，20年前你刚刚被你的母亲生下来，当时由于兵乱四下逃亡，你的父母失散，你母亲身体又不好没法带你，就把你交给了爹爹，爹爹就把你又交给我让我喂养。当时我还正带着我刚刚生下来的孩子，那是你侄子，就因为一喂养你这奶水就不够吃了，你长得壮实你能抢奶呀，他抢不过你，后来你的侄儿就得了鹅口疮，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活活地饿死了。可虽说我亲生儿死了，可是看着你长得那么结实，我心中还是非常高兴啊。哎呀，战霸海听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泪如雨下，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分什么事儿？你看他虽说知道是吃嫂子奶水长大，可是说嫂子为了自己却苦了亲生儿死了这段事他一点也不了解，现在得知他那个心就嚼嚼拉拉的，往前跪爬半步，磕头有声，嫂子你就跟我亲娘一样啊。老啊，后来爹娘又给你找名师让

0: 你学艺，你是习文练武，你的能耐超过了你几个哥哥呀。爹爹过去就曾经跟我说过几次，说等你长大成人了，找到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一定让你认祖归宗。你不能姓湛，你得姓白。现如今我知道两军阵前作战的事情，你把你的生身父拿住了，压在这山上，因为你不知实情啊，你都要杀你的生身父。我在昆明是日夜惦念着你，可是就因为两军阵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哥和你二哥老怕我把这段事儿告诉你，他俩合计着要把我杀了灭口，给我下毒药让我吃，还多亏伺候我那个老妈妈啊，我那位姐姐心眼好使，她疼我，她把毒药抢过去吃了，她一定死了，我这才连夜骑快马逃离了家中。但是大哥在后边还是追上来了，把我逼得从山崖上跳下去，我是大难不死赶到两军阵前，又多亏夏侯伤员老前辈把我救到青营，见着贾明，贾明才把我送到此处与老五你相见。五弟啊，嫂子我说的话是句句事实，你应该相信。好，嫂子，你的话我能不信吗？我都相信，我信。他们这正说着呢，就听外边有人搭茬：“
1: 你可本来就真事儿，你不信也不行啊。”
0: 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贾明啊，跑到人这病房外面去了。贾明在上厅呢，他说出去方便方便，别的人也没拦他，他就到这儿来了。他想知道这徐氏和战霸还怎么说，他一听全说明白了，这放心了。一挑连龙进来，先给床上的战天祥施一礼，然后回转身瞧着徐氏再施礼，最后他看看战霸海：“
1: 我说战前锋，
0: 过去我说你不信，现在喂养你的人把实话说出，你应该相信。那么既然你应该相信，下边你就应该认祖归宗吧。”徐氏在旁边点点头：“老五，你父亲就在咱们山上压着呢，你赶紧把你父亲请出来，给他磕头请罪，叫他爹爹，你认祖吧。”一听此言，战霸海当时泪水一擦，胸脯挺得老高，他两眼逼视着贾明，然后回转身看看他嫂子：“嫂子，您能告诉我这段实情，兄弟我十分感激，我已经知道我是谁生的了，但是无论怎么说我是战家的儿子，现在爹爹躺在床上，他的伤就是因为那夏侯伤员用钢胆打的，这才久治不愈，现在危在旦夕，如果说爹爹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一生当中我也不会认得姓白的为父，我不会认祖归宗。即使爹爹以后病体安康，他们好了，我也得听他老的话，他老让我认我认，他老不让我认我就绝对不认。”战霸海这跟起誓一样说出了这几句话。战天祥躺在床上始终是没言语，可是现在顺着他这个眼角滴滴答答眼泪淌下来。那老儿子说出这几句话来，他作为养父那也是特别的感动。贾明一看：“哎呀，这小子真倔呀，不过事至如今你就愣让他认那也不行，不过既然他已经知道实情了，

0: 他不会再伤害三大爷圣婴和白玉祥。想到这儿，贾明一躬到地：“
1: 二嫂，战老前辈，战先锋，各位，我贾明现在告辞。
0: 你不就说要把这你养父战天祥的病治好吗？我贾明现在就到山下去给你请神医，我保准把你爹爹这病体治好，而且比过去还要健康，您看如何？”说着话，贾明舔着大肚子，一不三幺三不九拐下山了，也没人拦他。他下来了，和众群侠相见，这些人都捏把汗，一看贾明大咧咧的走下来了，当时他们都挑大拇指，心的话，这贾明胆儿大，运气也真好，他还能下来。现在杨香武就在人群当中跑过来，拉住贾明的手：“我说老贾呀，山上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贾明一介绍，杨香武点头，大家也都听明白了。这时候贾明看看夏侯伤员：“
2: 石大爷，我已经答应人家山上了，要请个神医把战天祥的病治好，看来战霸海能不能归降咱们这边，主要就在战天祥这个病能不能好上，这是关键所在。您老见识广，朋友多，您知不知道哪有神医专门会治这种用钢胆给打伤的这病？”
0: 夏侯伤员皱着眉摇摇头：“这个，哎，要说钢胆给他打到这种程度，一般的大夫是治不了，所以咱要找神医呀。你想想哪有神医？”夏侯伤员想来想去，忽然间他两眼一亮：“哎，贾明，你这一问呢，我想起了一种药，这种药名称还挺好听，叫起死回生露。也别说用钢胆把胸骨打塌了造成内伤，你就打成粉末了，真要是把这种药吃进去，那骨头都能长好，内伤都能痊愈。”贾明一高蹦起来，乐得手舞足蹈：“哎呀，石大爷，我就知道啊，你有办法。那您快说说，这起死回生路在哪儿呢？”“
2: 别问，问呢也没用。”
0: 其他人等全都围拢过来，瞧着夏侯伤员，心的话，既然已经知道什么药能够治战天祥这种伤病，怎么还不让问这种药在哪儿？这什么意思呢？
2: 贾明，诸位，这种药它在一个对头的手中，本来人家想找咱们他找不到，咱要如果前去讨药，那无异于飞蛾投火，白去送死。
0: 贾明这些人那心都往下一低了：“
2: 怎么
0: 在对头手里呢？那对头是谁呢？”三盘问两追究，夏侯伤员说这种药的主人不是别人，乃是开天鼻祖沧海。说开天鼻祖沧海，就这个老头子乃是开天派的老鼻祖。要说起他的武功，说起他什么方面的能力，世上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就他的声望来说，不次于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练武术的。说之所以他能有这么大的名，他主要还是仗着他八大弟子给他传名。他那八大弟子就是名震中外的八大名剑，开天八剑。夏侯伤员说到这儿，这贾明和很多人都泄气了。

说为什么呢？开天八剑跟圣婴假名为仇，圣婴圣子川在北京皇宫内院用霸王蝎诀那一招打死了开天八剑的老大，陆地飞仙追风剑客洛廷把开天八剑头一个打死了，这开天八剑和圣婴就结下不解之恨。那么现在虚的这种药在人家师傅开天鼻祖沧海手中，那人家能给吗？夏侯伤员摇摇头，哎，要不我说呀，问也没用，人家也不能给，咱也没法去。过了许久，这贾明才把头啊抬起来。师大呀，要说咱们跟人家的门户的确是有仇，可是除了这条路别的路也没有了，这么办，您试着去一趟行不行？夏侯伤员一听，让我试试。你说我三师弟圣婴用镖把人家大师哥给打死了，我现在到人家那个山上去，我去了我还能回来吗？可是很多剑侠都冲夏侯商言语拱手，夏侯老剑客，论名望你比我们都高，能耐比我们也都大，那面子也一定大，您呐到开天鼻祖那去看看，真要是有一丝希望把这药拿回来，那不就可以大功告成吗？夏侯商言一看，哎，既然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我就去碰碰壁，估摸着那开天鼻祖的那个身份那个辈分，即使他不给药，他也不至于留难于我，把我怎么样，我现在就去。夏侯伤员他取路够奔天门山，到开天寺求药。这天门山距离武汉三镇约有300多里地，在西南方向。本来开天鼻祖沧海他不是出家人，他信佛，他就是在家人，他属于居士。可是后来啊，他就搬到这个庙里边和老方丈在一起住，老方丈圆寂以后，这个庙也就成他的了。现在开天寺的庙头是相当的大，里边有许许多多的出家僧人。夏侯伤员取路够奔开天寺，就一上天门山，他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是非同一般，有许许多多庙宇，而独属开天寺这庙头极大，光僧房就有好几百间。夏侯伤员他哪里晓得，他来的不是时候，就在前日，开天八剑老七位来到此处拜见师父开天鼻祖，述说了圣婴怎么把他们大师哥打死的经过，这老鼻祖沧海正要下山寻仇。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红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红色，西红柿、红苹果、樱桃、西瓜、红葡萄、红薯、草莓和红辣椒等。红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类植物营养素类胡萝卜素，包括番茄红素和胡皮素等等。这些类胡萝卜素又被称为抗氧化剂，有着清除体内自由基的作用。人体内的自由基既有在日常各项身体过程如呼吸和运动中自然形成的，也有来自于紫外线照射、吸烟、空气污染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

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基，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酶石子儿茶素酶食脂酸酯、植物甾醇、硝酸盐以及叶酸等。这些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血管健康，让血管更有弹性和柔韧性，从而使它们变宽或扩张，这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并降低血压，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疾病的风险。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可能还有更多。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装点餐桌，也是方便易行的实现食物多样化的方法之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这是中世纪哲学家、天文学家兼医生麦蒙尼德的名言，虽然当时没有严谨的论证，但还真的是有一些科学道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一日三餐吃的时间和分量确实与我们的新陈代谢、体重和健康息息相关。具体怎么吃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应该如何科学地对待早餐。吃饭时间是怎么影响生物钟的？其实在哺乳动物的身体里有两个生物钟，主生物钟也就是中枢生物钟，位于下丘脑的薄片视交叉上核神经元内，主要受光照明暗的调控。外周生物钟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中，包括肝脏、心脏、肾脏、肠道、骨骼肌、脂肪细胞和外周血细胞等等。主生物钟接受光照刺激产生信号后，再通过神经和内分泌通路传递到外周组织中，来调控外周生物钟。所以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节律受到身体内部的主生物钟、暴露在光照还是黑暗中、进食还是不进食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生物钟是同步运行的，但饮食行为的变化却会导致外周生物钟重新设定，扰乱两个生物钟协同作用，让它们不再同步，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的

问题。比如在昼夜节律紊乱的动物模型中，研究人员故意让这些动物的外周节律和主生物中的内部节律相反，结果发现即使它们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同，与在活跃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白天吃东西相比，在该睡觉的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夜间定时吃东西，也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么在人体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还是餐后产热的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
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一日三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地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花椒啊，是厨房里必备的香料，尤其是一家人爱吃麻辣火锅的时候，更是不可缺少的调料。但只把它当作调料啊，那就太大材小用了。中医认为呢，花椒可以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毒，是养生保健的绝佳材料啊。与其他保健食材搭配效果更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来跟您聊聊花椒在生活当中的妙用。取红枣、姜片、花椒、红糖适量泡水喝，坚持每天喝一杯，早晚两次温水服用，对于体寒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因为生姜啊可以去除寒气寒邪，花椒呢可以排出体内的沉寒，温暖身体，红枣呢可以益脾胃补气血，一起泡水喝可以驱寒保暖，防治下焦湿寒。在女性出现痛经的时候服用这些呢，可以有效的来缓解疼痛。用量的比例啊是12克花椒、20克生姜、20颗大枣、适量的红糖，加水300毫升煎服，每日一剂。如果您有稍微站久一点或者是坐久一点就腰酸背痛肌肉乏力的状态，

很有可能啊是鸡肉里的湿气在作怪，可以试试用花椒热敷，可以有效地缓解肌肉酸痛，去除腰腿肌肉里边的湿气，让身体呢更加的强健。取花椒和粗盐放到锅里边一块炒，或者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用微波炉加热，趁热呀敷于患处，如果配合拔罐的话，那效果就更好了。用量的比例呢是150克花椒，1000克的粗盐或者海盐，搭配热敷腰部和关节部位，可以有效地缓解疼痛，对关节炎呢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夏天呢真的是避免不了空调、冷饮和西瓜，有时候过量了呢容易拉肚子，到了秋天还容易受凉腹泻，遇到这种的情况呢可以试试干姜煮花椒水。干姜和生姜的功效啊有很大的区别，生姜去表寒，干姜呢除里寒，而且啊可以温化五脏六腑的湿气，和同样可以驱寒祛湿的花椒一同饮用，可以很好的改善肠胃不适、脾胃受凉、呕吐腹泻。虽然口感上啊比较辛辣，但是效果呢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想要祛风散寒的朋友赶紧试试看吧。用量的比例呢是干姜一块、花椒5克、白豆蔻5克，200毫升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喝了。喝完的药渣呢用干净的纱布把它包起来，还可以用于热敷穴位，也有很好的帮助。中老年人大多啊阳气虚弱，身体虚寒，花椒啊简直就是中老年人最好的泡脚药材。坚持用花椒泡脚，还能够很好地改善寒性体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温经止痛，还能够补肾养发，预防白发。花椒水呢，还能够止痒杀菌，缓解足部的异味。如果有脚气的话，用花椒水泡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用量比例呢，是花椒20克，食盐50克，加水2500毫升煮沸，然后以文火煎它15分钟，倒入洗脚盆熏蒸双脚。水变凉的时候呢可以加温1-2次，再继续泡洗25分钟左右，最后温水把脚洗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泡一次那是最好的。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如何才能够买到色香味纯的上等花椒呢？花椒按照外皮的色泽呀，咱们可以把它分为2种，一种呢是表皮呈暗红色的红花椒，也就是咱们平常爱用的花椒，还有一种呢是青花椒。这种花椒啊即使皮经过了干燥处理之后，仍然会呈青绿色或者是青黄色。红花椒应该选择色红、无梗、皮细、颗粒均匀、口开籽少的。青花椒呢就要选择色青绿、皮厚实、香气浓，还有无杂质。挑选的时候一要看，主要呢是看花椒的色泽、椒粒的大小、开口的多少以及有没有杂质。红花椒里边啊是白色的，染色的红花椒里边它可不是白色的。二呢是要捏，也就是说得用手感受一下这个花椒是否干燥，干燥的花椒捏起来呢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另外呢把花椒粒儿放在手里搓一搓，之后再放回去看看自己的手掌，您就能够检查出花椒里边含泥灰杂质多不多了。第三呢是要闻，质量好的花椒都带有天然的香味儿，而不是霉变的味道或者是其他的杂味儿。用手抓一些放在手心里边稍微的握一会儿，然后呢再闻闻手背而不是闻手心，如果在手背上都能感受到花椒的香气了，那就说明这个花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第四是可以尝，随便取一粒花椒，用牙齿啊把它轻轻地咬开，再用舌尖去触碰，然后再轻咬几下吐出来，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花椒是不是带有苦味、涩味等等这些异味，只有麻味纯正的才是上品。买回家的花椒啊需

要好好储存，否则呢就有可能会色味散失，然后影响到使用的效果。那么应该怎么储存呢？咱们呢先来说干品。如果咱们是花椒使用量比较少的家庭，可以直接呀用干燥的密封瓶把它封装起来，或者呢分成小袋分别的密封存储。把干花椒倒到密封袋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通风干燥，下面呢要垫上木板或者是别的物体隔潮，以免潮气多了会发霉。那咱们再来说一下鲜品。鲜花椒啊要用自封袋把它封住，放在冰箱里。鲜青花椒洗干净之后，除去多余的水分，拿一个密封好的塑料袋放进一些凉开水，然后呢平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边。什么时候想用了呢？咱把它连冰带花椒一起放进汤里边就行了。一般呢这样做能保持一年，绝对的原汁原味，就跟刚采下来的差不多。好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和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力障碍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啊，危害是很大的，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妨碍他们与外界的正常交流，而且呢，会使他们感到自卑和孤独，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啊，一旦出现听力下降，应该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咱们先来说说引发听力下降的原因。引起老年人听力障碍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机体的衰老啊，生活环境的影响啊，比如说噪音、汞、铅、砷等等这些毒性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血管的病变、感染病毒，还有耳毒药物损害，比如庆大霉素、新霉素、阿司匹林、抗肿瘤的药物等等。在影响老年人听力的因素当中呢，机体衰老引起的老年性耳聋是最为常见的。老年性耳聋是指因为听觉系统老化而引起的听力损失，它的病理改变主要啊是在耳蜗和蜗后，临床表现呢是高频听力下降，言语识别率降低。老年耳聋患者的普遍特点是小声音听不到，大声音呢又怕吵，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啊，能够听到声音，但是啊，听不清讲话的内容，言语识别率明显下降。同时呢，有一部分老年人还会伴有耳鸣。老年性听力下降，尤其是在耳聋早期，应该尽早的到医疗或者是康复机构去检查，找出致聋的可能原因，对症治疗，这样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选择助听器。人老耳背呢，它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它给老年人带来的最大的伤害就是对心理和精神造成不良的影响。从老年人的心理测试当中可以发现，具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普遍存在着精神调控能力差，心理感受状态不良，有抑郁倾向。这就说明啊，听力障碍会给病人造成心理创伤，而且呢，会降低他们和社会的能动性。所以说，恢复听力不仅是生活需要，而且呢，也是精神需要和心理需要。老年人一旦发现

听力下降，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诊，查明原因之后呢，再积极的采取治疗和康复的手段。听力下降呢，一般是可以得到控制和改善的，其中呢，选配合适的助听器应该是一种最现实、最有效也最便捷的手段。老年人选助听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年龄、耳聋的原因、使用的环境还有经济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依形状的不同，助听器呢可以分为盒式助听器、耳背式助听器、耳内式助听器、耳道式助听器。这些助听器啊各有利弊，价格呢也是有高有低，老年人使用哪种最合适，就像咱们配眼镜之前先要验光一样，一定要听专科医生的指导，一定呢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验配机构购买。下面呢咱们再说说保护听力的措施。人的听力功能啊从40岁就开始下降了，有听力障碍遗传的人呢可能会提前到30多岁，因此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好听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年人比较长时间的接触噪音，就会使已经衰退的听觉更容易疲劳和受刺激，内耳的微细血管处呢就常会有痉挛的状态，使内耳供血不足，听力呢就会迅速减退，甚至发生噪音性耳聋。所以啊，老人应该尽量避免噪音对听力的干扰。人到老年疾病较多，可能会使用抗生素类的药物，特别要注意的是使用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等这些抗生素，不要一次过量服用或者服用时间过长，可以其他的药物呢交替使用，或者呢也可以换中医治疗。要尽量少吃高脂肪的食物，要多吃含纤维素和蛋白质比较多的蔬菜、水果、鱼肉、牛羊肉等等，戒除不良的嗜好，特别是抽烟和饮酒，会加速老年耳聋的进程。情绪波动呢，也会导致体内植物神经失去正常的调节功能，使内耳器官发生缺血、水肿和听神经营养障碍，造成听力锐减或者耳聋。不要用耳勺、火柴棒等等掏耳朵，当耳道里边奇痒难忍的时候呢，可以用棉签进入少许的酒精或者甘油轻拭耳道。由于老年人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内分泌物减少了，有的时候感到耳朵奇痒不堪忍受，通过掏耳朵刺激之后呢，可以得到暂时的缓解。掏耳朵的时候啊，动作一定要轻，要注意卫生，要格外的小心，否则呢会碰伤耳道而引起感染发炎，甚至损伤骨膜。和您一起关注了老年人听力下降这个话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相同时段云生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打4007065929。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强调，担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力量。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
2: 省政协举行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2: 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今天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召开沈阳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沈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鼓足干劲，转变作风，奋勇争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助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会上，沈阳市及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今年以来工作推进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计划。许昆林认真听取发言，他指出沈阳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切实扛起省会担当，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以更实举措和过硬作风全面提升各项工作水平，充分发挥辽宁全面振兴跳高队作用。
3: 许昆林强调，要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抓转型升级，聚焦航空航天、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重点领域，隐喻生态主导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撮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用好用足创新资源，在项目建设上下真功夫，强抓政策机遇，系统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快推动项目开复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统筹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做好东北超第二现场，放大赛事综合效益，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增活力。
2: 许昆林强调，要以更大气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动真碰硬，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解决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清理好旧账，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要深入开展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持续推进开发区优化升级，全方位扩大开放合作，建强用好开放平台，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增效，加强与沿海城市联动，更好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积极吸引优质企业项目。
3: 许昆林指出，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抓好城市更新，着眼长远高水平做好全域规划，推动城市环境面貌、功能品质、治理水平全面提升，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提高财政保障能力，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强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打好防汛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河道堵点、积水溢涝点等薄弱环节，谋划重大项目，以工程性措施补齐短板，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许昆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抵制不良风气，紧盯不放，寸步不让， 从严查处顶风违纪行为，深入开展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错位，教育引导干部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实事求是抓工作，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坚决调整躺平不作为、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弄虚作假的干部。要更加清醒地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大招标投标、金融、政法、国企、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力度，围绕就业、社保、住房等领域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以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取信于民。省级沈阳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吕志成、范继英、于学立出席。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7次主任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关于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关于辽宁省地方性法规立法技术规范试行起草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关于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辽宁省农业投资条例情况。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
0: 省人大农委、环资城建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审议情况。关于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起草情况及初审时间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有关情况，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1: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财经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检查视察组关于检查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及开展人大代表专题视察工作报告有关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及省级部门决算草案审查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辽宁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准备情况，关于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查情况的汇报。
0: 省人大农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关于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发展赛事经济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审议一府两院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及开展专题询问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7号召开。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希明报道。 昨天省政协

0: 以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议题举行专家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提高精细化功率、推动全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和相关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董庆国、钟路伟、赵立洲、李秀杰、钱建华等省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聚焦高端细分赛道，攻坚关键卡脖子产品，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产业链延伸发展，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区域差异化发展布局，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中式转化，完善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加责任感和紧迫感，深刻认识推动石化产业精细化转型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保障产业安全的必然要求，是破解发展瓶颈、赋能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是践行绿色低碳、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推动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
0: 周波强调，要聚合多方合力，加强协同保障，全方位推动石化产业提质升级，强化顶层设计，持续完善产业扶持、技术攻关、人才引育等配套政策，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创新市场化服务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构建产业集聚、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集聚专家智慧，加强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算力平台与石化产业深度融合。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关键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助推产业扶持政策、转型升级举措真正落地见效。省政协副主席江军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推动科技强省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加强前瞻性立法研究，推动完善我省法规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法治力量赋能辽宁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校准履职坐标，自觉扛起岗位责任，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化履职担当，服务全省发展大局，永葆清廉本色，自觉做教育路市好干部。
1: 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找准服务经济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以法治力量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人大职能，推动解决制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贡献人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7月22号，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发布并解读辽宁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大会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我们又该如何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今天关注面朝大海闯新路。
1: 从资源禀赋看，辽宁濒临黄海、渤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290公里，岛屿众多，港口资源、渔业资源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清晰地划定了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的发展路线，明确“一总四分”发展定位， 一总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四分为打造渤海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和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周义莹
3: 规划设置了一加十加 N 的目标体系，提出了我们省海洋生产总值要突破8000亿元的总目标，提出了要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强化沿海与内陆的产业互动、功能互补，培育壮大特色的产业集群，进一步的激活蓝色的引擎。
1: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在辽宁，粮仓不只藏于黑土地，还在浩瀚的海上。大会提出要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打造高品质蓝色粮仓。做优海洋渔业不仅要追求量的扩张，更要实现质的跃升。大连持续擦亮辽深地理标志商标，形成了从次生原种保护、苗种繁育、底波增值、科研研发、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的产业全链条覆盖，还通过建设智能化养殖基地，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提升原种品质。大连棒槌岛海产股份有限公司赵新涛：
4: 我们投入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微生态制剂，这些制剂用了以后呢，它就可以用微生物来控制微生物，
5: 去替代传统的用药，
4: 没有传统的药物投入了。那么我饵料呢，也用的是天然的饵料，那么海参的这个营养摄入更好。
1: 未来5年，全省将积极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重点培育辽参、丹东蛤、营口海蜇、盘锦河蟹、兴城多宝鱼等区域性优质特色品牌，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
0: 港口是辽宁连通世界的纽带，更是辽宁向海图强的核心支点。辽宁拥有6大港口、280个万吨级泊位、200条集装箱班轮航线。瞄准未来发展，大会做出了提升港口枢纽能级、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等战略部署。在大连港持续扩容的海运航线版图已经包含地中海西、南美、墨西哥等16条外贸集装箱航线，集装箱航线达到108条，连通全球300多个港口。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市场拓展助理主管高元茂：
6: 我们身后的这条航线呢，是马士基的印尼线。那么本航次的装卸量呢，大约是在500个自然箱左右，主要是出口的，运往东南亚的化工品和机电设备类产品。
0: 同时，海铁联运节点覆盖整个东北地区，中欧班列通达“一带一路”沿线10多个国家、50多座城市，畅通了东北腹地与国内外市场的物流链接。上半年，辽港集团实现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1%，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5.4%。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首席执行官李国峰：
7: 我们大连港发展北极航线。

0: 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1: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

0: 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 坚持改革创新，

0: 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

0: 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
6: 表的重要文章，做交玉路市的县委书记，对我们加强人大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履职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坚持心中有党，确保人大各项工作始终和党委同心同向。要坚持心中有民，紧盯老年助餐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等民生热点，开展有温度、接地气监督。要坚持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持续用好轮岗练兵、一线淬炼的培养方式，引导干部主动下沉基层一线，投身重点任务，以实干担当践行岗位职责。会议要求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挚的爱党情怀、崇高的精神境界。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保障工作，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要强化实干担当，引导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推动人大

0: 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营口航海文化汇演点燃中国航海日。
2: 日前，数智赋能领航未来航海文化主题汇演活动在鲅鱼圈区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交通运输局、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营口海事局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庆祝第22个中国航海日，弘扬航海文化，传承航海精神。汇演在歌曲《海阔天空》中正式开启，旗语表演《青春旗语》应耀海事，传递海事旗语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力量。演讲《中国最北灯塔的护航故事》将守塔人扎根一线以微光护远航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舞蹈《海与天》以灵动舞姿勾勒蔚蓝图景，致敬向海而行的追梦人。暑期水上安全知识科普环节围绕乘船规范、防溺水技巧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活动还设置了船模展示与互动环节，航海绳结表演解锁了不同绳结打法适配不同作业场景的实用智慧。新期《幸福港湾》《志享万里航程》和《走进海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两场宣讲分别讲述了海事温情服务与引航员的幕后坚守。活动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现场观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市民郑思：
3: 通过这次活动，我能感觉到我们营口地区浓厚的这个航海的文化，然后也同时也在这里祝福我们那个伟大的海洋事业越来越好。
2: 整场活动通过旗语方阵表演、航海知识科普、水上应急知识讲解、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生动展现了航海文化的魅力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成就。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西斌：
4: 营口海事局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的主管机关，我们将坚守水上安全监管的主责，守护辖区水域平安和清洁，同时也借此机会也呼吁全社会关心关爱船员，把营口打造成我们船员的幸福港湾和船舶的安全港口。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步行15分钟办社保，我市首批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运营。
5: 7月17号，我市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首批7个社保便民服务网点正式揭牌亮相，将52项高频社保经办事项全面下沉至群众家门口，方便群众就近办理社保相关业务，实现社保服务从大厅办到就近办的转变。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是市人社局、市社会保障中心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首批启用的7个服务网点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晨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等6个涉营合作便民服务网点，以及西市区通惠社区社区社保便民服务厅。各网点均配备社保业务经办系统与自助服务终端，由社保部门派驻业务骨干与银行社区工作人员联合驻点服务，可当场受理，当场答复群众社保业务咨询与办理需求。市民吴霞：
6: 以前办社保得到业务大厅去办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家跟前就可以办理了，真是太方便了。
5: 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网点服务，精简经办流程，完善便民配套，不断延伸社保服务触角，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与获得感。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图书馆举办云书对话在琴声中读夏天主题活动，20余名钢琴演奏者依次登台，为观众演奏4小天鹅舞曲，献给爱丽丝、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曲，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此次活动以音乐加阅读为主线，表演者弹奏经典钢琴曲目，市图书馆馆员同步将曲目形成背景及音乐家生平，以文字形式在现场呈现，跳跃的音符与静谧的书页相映成趣，引

0: 在场读者从动人旋律走进文字世界，完成听觉感动到深度阅读的自然过渡。活动中，演奏者还向市图书馆捐赠了涵盖音乐、文学、历史等内容的书籍。这批赠书纳入馆藏后，将上架供读者借阅，让音乐的种子从舞台延伸至书架，持续滋养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
2: 7月8号至10号，老边区举办首届先锋杯匹克球比赛，丰富干部职工文体生活，营造健康向上干事氛围。比赛以乐享匹克运动、活力幸福老边为主题，开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合双打五个竞赛项目，全程采用淘汰赛制。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精准截击，利落扣杀，攻防对抗精彩不断。老边区总工会魏小林：
3: 我们希望以赛事为载体，搭建职工健身交流平台，舒缓干部职工工作压力，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下一步，老边区总工会将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广大职工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热情投身老边区高质量发展建设。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盖州市团山街道办事处西崴子村第七届“风从海边来，情系北海，梦想起航”渔民文化节热闹开幕，村民、返乡渔民与八方宾客齐聚一堂，以渔家民俗盛会展现渔村新风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渔业高质量发展。西崴子村是盖州市规模较大的渔业专业村，渔业是当地主导产业。今年村里持续推进渔船木改缸升级改造工作，淘汰老旧不安全的木质渔船，升级抗风浪安全性更强的钢结构大马力渔船。目前全村有92艘远洋钢结构渔船，同时常态化开展渔民安全技能培训，大幅提升渔业生产安全水平，渔民收入稳步增长，渔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活动现场，歌舞、舞狮、手势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8位本地渔船船长登台合唱，质朴嘹亮的歌声展现新时代渔民昂扬向上、家国赤诚的精神风貌。绚烂的烟火表演点亮夜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常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健康平衡饮食的重要保障。有研究发现，保证每天吃丰富的蔬菜和水果，能够改善肥胖，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和肺癌的发病风险，对预防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系统癌症也有一定的作用。各项饮食指南都推荐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纳入优先推荐食用的食物种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每天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要占一半，每天200克到350克水果。不过蔬菜和水果有上千种，颜色有深有浅，含有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质也有区别。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来介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对健康的不同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红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红色，西红柿、红苹果、樱桃、西瓜、红葡萄、红薯。

物和工业化学品的。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膜和 DNA。 这种自然但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被称为氧化或者氧化应激，会导致衰老、炎症和疾病，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消除自由基，使它们不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研究发现，增加饮食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氧化应激，并降低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关节炎、二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等等。橙色和黄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胡萝卜、南瓜、杏、橘子、橙子、姜黄、黄苹果、梨、香蕉、柠檬和菠萝等。橙色或黄色蔬菜和水果中也含有类胡萝卜素，但与红色蔬菜和水果不同，主要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姜黄素等。除此以外，还含有叶黄素、玉米黄质、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紫罗兰黄质等等。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眼睛健康，保持良好的视力。此外，维生素 A 还有助于清除细胞膜和其他由脂质构成区域周围集聚的自由基，从而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叶黄素、内硝旋玉米黄质和玉米黄质已被证明对眼睛健康特别重要，并且可以降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会导致视力模糊的风险。而且这些营养素还有助于吸收眼睛中的紫外线，就像为眼睛涂上了防晒霜，保护眼睛免受阳光伤害。绿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菠菜、油菜、芹菜叶、空心菜、莴笋叶、韭菜、西兰花、茼蒿、萝卜缨、芥菜、西洋菜、鳄梨、猕猴桃等。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许多植物营养素，包括叶绿素、儿茶素、表酶石子儿茶素酶食脂酸酯、植物甾醇、硝酸盐以及叶酸等。这些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血管健康，让血管更有弹性和柔韧性，从而使它们变宽或扩张，这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并降低血压，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其他心血管并发症疾病的风险。绿色蔬菜和水果中富含叶酸，对孕妇而言尤其重要，可以帮助预防先天性残疾，如降低婴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此外，叶酸在怀孕的最初几周还有助于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健康的细胞分裂和 DNA 合成。蓝色、紫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紫甘蓝、茄子、紫洋葱、紫薯、黑莓、蓝莓、无花果、李子和紫葡萄等。蓝色、紫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花青素、白藜芦醇、单宁等。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特性，因此有助于降低患癌症、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花青素、白藜芦醇和单宁有助于改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并使大脑更容易改变和适应新信息，进而起到改善记忆力的效果。棕色或白色代表蔬菜和水果有白洋葱、白萝卜、大蒜、土豆、菜花、蘑菇、人参果和白桃等。棕色、白色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一组被称为黄酮的植物营养素，包括芹菜素、木犀草素、异叶黄酮等等。黄酮也是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氧自由基，对防止细胞降解和衰老起到一定的作用。大蒜中含有的另一种植物营养素是大蒜素，已被证明具有抗菌和抗病毒特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大蒜素可通过促进血管扩张，使高血压正常化。在蔬菜和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中，目前已发现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至少有5000种，可能还有更多。而这些不同的植物营养素和化学物将对健康起到不同的作用，保证日常饮食多样化，将有助于均衡全面的摄入植物营养素，促进健康，预防疾病。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让五颜六色的蔬菜和水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一定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早餐吃得像国王，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乞丐。这是中世纪哲学家、天文学家兼医生麦蒙尼德的名言，虽然当时没有严谨的论证，但还真的是有一些科学道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一日三餐吃的时间和分量，确实与我们的新陈代谢、体重和健康息息相关。具体怎么吃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应该如何科学地对待早餐。吃饭时间是怎么影响生物钟的？其实在哺乳动物的身体里有两个生物钟，主生物钟，也就是中枢生物钟，位于下丘脑的薄片视交叉上核神经元内，主要受光照明暗的调控。外周

动物中，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中，包括肝脏、心脏、肾脏、肠道、骨骼肌、脂肪细胞和外周血细胞等等。主生物钟接受光照刺激产生信号后，再通过神经和内分泌通路传递到外周组织中，来调控外周生物钟。所以我们每天的新陈代谢节律受到身体内部的主生物钟、暴露在光照还是黑暗中、进食还是不进食这三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影响。在正常健康的情况之下，这两个生物钟是同步运行的，但饮食行为的变化却会导致外周生物钟重新设定，扰乱两个生物钟协同作用，让它们不再同步，导致一系列代谢紊乱的问题。比如在昼夜节律紊乱的动物模型中，研究人员故意让这些动物的外周节律和主生物钟的内部节律相反，结果发现即使它们每天摄入的热量相同，与在活跃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白天吃东西相比，在该睡觉的时间段，相当于人类的夜间定时吃东西，也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么在人体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2013年，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近期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或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早点吃晚餐的女性体重减轻幅度明显更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每天的总能量消耗主要由静息代谢和食物热效应组成，两者加起来约占80%，而体力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20%。2015年，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健康人在进食、休息和体力活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的一顿饭菜，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吃饭时间不同，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包括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的利用率，导致脂肪组织中堆积更多的脂肪。如果每天想吃一顿高热量的大餐，最好把这顿饭安排在早上。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对超重和肥胖女性进行减肥干预，发现同样是总热量每天1400千卡，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餐组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餐组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也和早餐吃得像国王，晚餐吃得像乞丐这句话不谋而合。还有研究发现，对于糖耐量受损的非肥胖男性，如果早上吃高脂肪加晚上高碳水，和早上吃高碳水加晚上高脂肪相比，会对血糖水平、血糖控制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少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尽量把富含碳水的饮食放在白天早些时候吃，可以预防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总的来看，早上不管是胰岛素敏感性、贝塔细胞反应性、葡萄糖耐量，还是餐后产热的增加，都比下午或晚上更好。因为白天早点吃饭是顺应生物钟的，
和代谢节律一样对健康。

有好处。很多人饮食不规律，除了三餐都吃得晚，还有就是全天进食的总时间拉得太长。调查显示，美国健康人每天的饮食次数高达11次，25%的热量是在中午前摄入的，35%的热量集中在晚上6点到12点。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进食时长超过了15个小时，在周末整体的吃饭时间还会更晚。工作日不吃早饭，周末睡过头吃早午饭，过了饭点才想起来吃饭，深夜饿了又点外卖，多少人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垮的。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每天吃饭的总时长缩短。有研究发现，在体重指数较高或代谢紊乱的人群中，如果尝试一天中限制时间进食，也就是所有食物必须在4到12小时内吃完，其他时间进食，不但体重下降比健康人更明显，还能够改善代谢风险。还有研究发现，对于超重的夜班工人，如果限制凌晨1点到6点完全不吃东西，可能会让体重略有减轻。其次，对于一般人，进食时间段的早晚也是有讲究的。一些研究发现，虽然限制了进食时间，减少了能量摄入，但如果只在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吃东西，不但不能够改变代谢状态，餐后血糖、贝塔细胞反应性、血压和血脂水平甚至还会恶化。所以限制进食的时间最好放在一天中更早的时候，比如从早上8点开始吃，晚上8点之后就完全不要吃东西了。如果想采取16:8减肥法，可以在早上8点到下午4点之间8小时内吃完一日三餐。对于长期昼夜颠倒、作息非常不规律的人，建议慢慢地把吃饭时间往前调，每天早吃早睡半小时到1小时，尽量在12小时之内吃完所有食物，让身体的代谢节律慢慢回归正常。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不同颜色蔬菜水果主要含有哪些营养素，以及应该如何科学对待早餐。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是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夏侯伤员赶到天门山开天寺求药，可他不知道就在前日，开天八剑老七位来到此处拜见他们的师父开天鼻祖沧海。当时沧海一看，八个徒弟来了七个，而且那个没来的还是自己的大徒弟追风剑和洛亭，他就问这些弟子：你们大师哥怎么没来呀？这一问把这些徒弟问的都难过了，一个个眼泪巴叉的，老牡丹楚离楚香秋忍不住了，眼泪淌下来了。师父啊，别问了，我大师哥死了。嗯？沧海一听，许久未语。他最器重自己的大徒弟洛亭，而且这次把这几个徒弟召集到一起，来到庙中就是准备把自己这个掌门人这个位置传给自己的掌门大